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刻呢来了解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组新闻。体育新闻先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女篮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啊。那么现在呢这八强席位的争夺战啊已经开打，那两支亚洲球队日本和韩国啊在比赛中啊确实也是双双出局啊，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啊。那么先来关注到的是这日本队啊，那日本队这一块呢他们也是应该说啊是遗憾的出局，那大比分的输给了对手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怎么说呢，作为这日本这一块啊，他们是在对阵这匈牙利队，应该说多少有点阴沟翻船的感觉啊。因为呢日本队呢在世界排名这一块日本女篮呢他们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10的这位置啊，而这他们的对手匈牙利呢是在本届女篮亚洲杯当中啊是排名呢是最低的球队啊，匈牙利队呢是排在这小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19位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日本队呢却大比分的输给了对手，确实也是让人觉得很意外，21分的这个劣势啊输给对手。那除此之外呢韩国队对阵的是东道主德国，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啊确实比较大，韩国呢也是56-94啊38分惨败给德国队啊。所以说现在那原本呢这争夺八强席位的三支亚洲球队啊，日本韩国相继惨败出局，中国女篮呢也成为了亚洲篮坛那目前唯一的独苗啊。那在今天的晚间时啊，那中国女篮呢也是要对阵波多黎各这一块啊。虽然说不论从这个排名还是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啊，那中国女篮呢应该说呢都是能够对这个对手啊造成这应该说不惧对手的。但是怎么说呢就像这刚刚提到的日本队一样，咱也是不希望看到阴沟翻船的这情况啊。

以说呢，经过了小组赛之后啊，中国女篮这一块呢，有了一些在整体上这块有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在第三战，对阵意大利的这比赛这一块啊，首先呢，进攻端中国女篮这块呢，相对来讲放开，防守端呢也是敢于对抗啊。此前呢，前两场比赛有点畏手畏脚，因而呢让对手有了不少这得分的机会，裁判的吹罚啊，原本有些松。所以呢，让中国女篮也是吃了亏。那在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啊，中国队呢也是主动提升了身体对抗的强度，所以呢可以说也是有效果的。所以在接下来和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吸取前面的经验啊，在防守端延续强度，我觉得非常的这关键。波多黎各这一块呢，他们是主打攻防转换，推进的速度啊是比较快的。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讲啊是优势，也是个劣势。优势在于说他们这个子不高，缺少强力内线，所以说韩旭和张子宇这俩双塔往这一杵，基本上啊他俩是无人能敌这种感觉。那劣势这一块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有两高，因而呢使得中国女篮啊相对来讲推进速度啊，包括防守的落位速度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呢就会容易给波多黎各队这打法上啊有一些可乘之机。所以说关键就看两队啊谁能够首先限制住对手，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吧。

那么说过了有关于这有关于中国女篮这一块的消息之后啊，再跟大家预告，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呢就将会对阵啊这波多黎各队了，那今天晚间的11:45，那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这场比赛就将打响了。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网球赛场上的一些情况。那郑钦文哈，应该说在对阵斯瓦泰克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啊，战胜了对手，进入到了8强当中，这一点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啊。那接下来呢，郑钦文他将会在美网4分之1决赛里面啊，也同样啊是在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里面啊，将要对阵的是莱巴金娜。同样的，双方呢在排名和实力上、有差距，但是经历过了前面2场啊这个让五追七啊，确实郑钦文呢他应该说信心上面啊有了很大的提升啊。从目前的这官方排名来看呢，郑钦文因为此前退赛啊、伤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啊，目前的排名呢只有世界第121位，所以说呢这一轮的美网他也是资格赛开始打，但是打到现在连续的一波胜利啊，可以说也是让他从信心上有了极大的提升，赛场上也能看得到啊。莱巴金娜目前是排名世界第2啊，确实这个排名上真的是这天应该说差距比较大。此前呢，郑钦文和莱巴金娜呢是5次交手啊，战绩呢是1胜4负，因而外界呢普遍都不看好郑钦文能够晋级。这场比赛如果郑钦文能够顺利的赢下的话，郑钦文呢就将会打进美网的4强啊，可以说刷新他个人呢在美网的最好成绩，那也将会成为继李娜和郑洁之后第3位进入到美网女单4强的中国球员，当然前提是今晚上这场比赛他能赢下来啊。目前呢在美网郑钦文呢已经是获得了78万美元的奖金，而如果说要是能够更进一步进入4强的话，那么奖金将会提升至145万，接近翻倍啊。而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不容有失，因为啊，如果说要是能够战胜郑钦文进入美网4强的话，那莱巴金娜就将会超越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啊。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欧冠方面的这比赛的情况啊。那么在今天凌晨，欧冠的比赛呢也是这开打了。那在欧冠这一块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啊，在这强强对话这一块，皇家马德里2-1战胜了国际米兰。姆巴佩和这个巴尔维德啊，也是都为球队啊立功了。国际米兰这一块呢是进球呢是来自老塔罗的助攻啊，古斯托是扳回了一球啊。其他的比赛这一块，皇家贝蒂斯3-2战胜里尔，曼城队啊2-0战胜了波尔图。那么这场比赛呢，这曼城队这一块啊，这哈兰德可以说也是再度的为球队建功哈。全场比赛呢，哈兰德可以说也是在比赛里面啊是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啊。但是呢，在半场的时候，包括呢在这场上啊，哈兰德还和对手啊发生了冲突，因为对手啊确实这小动作比较多啊，所以说呢，哈兰德这块也是忍无可忍，有点被激怒了这种感觉啊。但是呢，赛后呢，哈兰德又感觉很冤，为啥呢？因为呢，明明是对方先动手，他和对方都吃到一张黄牌啊。其他的这比赛结果，多特蒙德3-2战胜比利亚雷亚尔，阿斯顿维拉3-2战胜布鲁日，雅典 AK 1-0战胜林茨队。明天凌晨欧冠的比赛呢继续进行，我们将会看到那不勒斯对阵阿森纳和利物浦对马德里竞技这样的强强对话。那明天凌晨比赛我们也会迎来巴塞罗那，他的对手呢是费耶诺德队。

有关于这体育方面的消息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这里。此刻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新闻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这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新闻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最近啊迎来了一些这不一样的这客人啊，来自德国的这些是来自于这德国的这些嘉宾啊，也是来到晋江这一块啊来进行考察和交流哈。那这些德国的企业代表呢也是参加了晋江举行的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那企业代表们呢也实际的走访了三家晋江装备制造企业，海纳、凯嘉和成达。那晋江的这智能制造的实力确实也让这些德国客商们啊感觉到呢非常的厉害啊，不少的企业呢也是表达了合作的意向啊。德国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工业 4.0 的这发源地啊，也是全球智能化生产的这标杆。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啊，啥叫这工业 4.0 啊 ,1.0 2.0 3.0 啊又是啥东西啊，是不是？那么简单来说啊，按照我们的这个共识啊，工业 1.0 呢就是蒸汽机时代，人们呢开始用机器代替手工。那工业 2.0 啊是电气化的时代啊，我们开始用电的代替蒸汽的，这就意味着说在这效率方面是有所提升。工业 3.0 呢叫做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呢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呢开始啊用一些这比如说编程啊等等开始这种机器的有些半自动化的东西来取代了人工，更进一步的提升效率。而工业 4.0 啊也就是智能化时代，利用信息化的技术促进产业变革啊，包括我们提的一些词儿，物联网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可以说自动化生产的这程度啊是进一步的加大的啊。那德国呢，可以说在智能

能制造这一块，它也是全球范围内啊，这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一次来访的德国代表团呢，也是涵盖了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和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和晋江的转型升级的这需求，可以说呢是非常契合。

国这一次，中国和德国企业的和这一次和德国企业的交流对接，双方呢也将会围绕制造业的实际需求，推动工业服务精准匹配，依托晋江丰富的产业场景啊，促进德国的技术优势和本地的产业基础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助力竞品出海。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啊，这各个学校啊基本上呢也都是迎来了开学季，晋江的几所高校也是如此，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二六级的新生前段时间也是入学报到了。根据了解啊，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呢是在全省范围内率先设立了宠物学院。可以说现在也是紧抓这种情绪经济的风口啊，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的需要人才。那宠物学院呢是主要设立了两个专业，第一个呢是指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以及服装和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换句话说，一个是这吃的，一个是穿的啊，这宠给宠物的。依托泉州纺织鞋服和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的服装和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的优势，那这两个专业可以说啊也是怎么说呢，是刚刚提到比如说服装和食品两个行业啊往下更细分这样得来的一个结果啊。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新开设的这宠物学院的院长吴晓晓接受采访时也是说了，宠物学院不是说养宠物的这么一个学院啊，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个核心方向啊来办学，培育复合型的人才，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为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了。根据了解啊，在2025年，我国的宠物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126亿元，全国养宠家庭平均下来啊，把这个市场规模总数一除，每天哈、给宠物的花费8.5亿，是不是让人觉得挺瞠目结舌的这个数字啊？宠物经济呢，也是随着这情绪经济的这崛起，可以说呢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也是迎合市场发展的潮流，开设了这个宠物学院。他们也会和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一系列的工作啊。那目前呢，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为一体的这实训基地也是正在建设当中啊。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最近呢在武甸市啊，侨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整体活动呢也将会持续到14号，也就是下周啊。那在这个市集这一块呢，也是有专门东南亚特色美食，还有台湾特色小吃，还有闽南本地老字号和人气美食，这几大板块啊。现场呢还有一些南阳风情打卡、互动体验等等这些环节，欢迎大家到现场去逛一逛、吃一吃。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自路况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啊，磁灶晋光路牛山高速路段啊，往高速的方向呢，货车过磅啊，过车缓慢，有需要上高速的朋友呢，可以走这个 ETC 车道啊，请大家注意，有 ETC 的话，尽量呢走 ETC 车道，避免堵车啊。磁灶晋光路牛山高速啊，上高速这块，货车过磅，过车缓慢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组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当地时间9月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号到6号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美国的这代表团一行离开乌克兰之后，俄罗斯这块卡点恢复了轰炸。来自意大利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来自加拿大联邦政府啊，此前发布的声明啊，加拿大方面呢，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将会在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呢，8月25号宣布将会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到了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啊。可以说，加拿大这一块的关税反制呢，非常的有针对性啊。所针对的这些方面，刚刚提到了，这农业啊，还有这个钢铝啊等等，主要就是针对的，在美国啊，接下来中期选举这一块，非常关键的一些这选举的，这选民啊，针对的是这农民啊，工人啊等等。那加拿大的这个策略啊，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刚刚也提到的这些反制关税的措施呢，核心就是要把关税的成本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地带，试图呢通过这中期选举的压力倒逼美国方面的妥协啊。那除此之外呢，资源这一块也是加拿大最有威慑力的压舱石的底牌，包括原油、天然气、钾肥等等啊。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财务省9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份啊，日本外汇储备的数量呢是创下了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啊。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再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很多外国人越来越喜欢的来啊中国，不仅是旅游逛吃，最主要的是有很多这中国的服务也在极大的吸引这些外国人。比如说有人啊专门跑到中国来看病，甚至还有人啊专门跑到中国来配眼镜，这事儿你敢想？要知道这眼镜啊怎么说呢？这飞到上海配眼镜，现在呢成为了国外社交平台上面啊非常这火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来到上海配眼镜呢，不仅很便宜，而且呢配的质量也很好。要知道在国外这一块啊，这配眼镜虽然说成本上单论这眼镜成本不是很贵啊，但是啊加上这些人工啊什么什么。

0: 玩意儿啊，那跟你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天文数字了啊。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是吧，来到我国是配眼镜啊，应该说真的又快又便宜啊，这种感觉。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后续因为有这其他工作安排的原因啊，那今天节目呢就提前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大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
4: 经过新时代十年，党的政治领导力

0: 精神更加昂扬，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的原因，清空虚荣心，按耐不住想念你，爱低声也解释不清。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

晋商回归，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晋江呢可以说经常听到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

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十五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问题五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三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

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三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等。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1事1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两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2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啊。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协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智力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
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2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一事一议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到底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驻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
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3天时间奔波4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3天4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进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域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地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3天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
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

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成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

0: 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1: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再赴乡前，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0: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2: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力。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衔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啊，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解锁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五期，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盛放的黄金岁月，卡带、随身听、电台点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印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歌声重温90年代华语乐坛的滚烫记忆。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洒脱大气的嗓音，把人世间的爱恨得失、聚散离合唱了出来。当年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火，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成为很多人心中豁达人生态度的写照。悲欢离合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何不放下纠结，潇洒走一回呢？同样是出自1991年，李宗盛写下了这一首道尽人间百态的作品，歌名叫《凡人歌》。

李宗盛用质朴直白的歌词撕开生活本来的模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凡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当心中愁绪无处安放，很多人会把心事寄托给辽阔的大海。时间来到1992年，张雨生带来传世经典《大海》。

可能很多人初识张雨生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高亢透亮的嗓音借大海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潮水来来去去，就像那些回不去的过往，大海容纳万千情绪，也收留了一代人无处言说的心事。1992年，林志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收录的《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1992年，林志颖出道，这一首17岁的《雨季》火遍两岸三地。用现在的话讲，这些都是当年的爆款啊！17岁是少年最美好的年纪，有朦胧的悸动，有懵懂的欢喜，当然也有淡淡的迷茫。而林志颖用他的清澈的声线，完美的复刻了少年独有的情愫。相信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里面都留存着这样的一份17岁的悸动。同样作为爆款作品，1993年张学友推出传世代表作《吻别》，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创下了惊人的销量，火遍整个华人世界。

张学友的歌声真的是非常有辨识度，哪怕是现在再听依旧是满满的回忆。无论过了多少年，音乐一响起，很多人的记忆瞬间就被拉回到那个年代。而九十年代的话，乐坛除了情歌，还有一份关于理想、自由跟坚持的呐喊。1993年 ，Beyond 带来的《海阔天空》，黄家驹写下的这一首歌，记录乐队十年逐梦的心路，有挫折，有彷徨，始终却怀揣对自由跟理想的向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是裴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龙洞水疑苗壮，闻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诠释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有没有发现啊，先辈轿跑一直都是那种两极分化的车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因为很多先辈轿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看起来很帅，可是真正的买回家之后却未必那么的好用，经常是前排笑嘻嘻，后排苦哈哈，甚至有的轿跑呢，后排空间只能放个包。但是最近体验完 Smart 精灵6号之后发现，哎，这台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似乎在想在这个颜值和家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关注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了解的车型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好看吗？一直以来 Smart 在造型上的优势啊，从来都不是设计有多复杂，总能让人一眼认出来这是一台 Smart 的车。就像精灵6号啊，虽然车头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但大体的思路还是和1号和3号是类似的，并且为了满足轿跑的这种风格，它的车身呢从 B 柱开始就往后收紧，溜背也足够的丝滑，整条的侧线一直延伸到了尾翼，停在那儿有股冲劲儿，并且呢像是无框的车门、掀背的尾门之类的配置都是没有缺席的，所以这台车可以说是属于你锁完车之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那一种。并且呢 Smart 精灵6号的车灯也很有说法，特别是它的前灯条内嵌了16,666颗的 LED 的毫米的微点阵，有20多种灯的特效哈，支持的是自定义的灯语，不管是颜值还是情绪价值，用两个字去概括，那就是拿捏。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外向或者喜欢表达个性的人，那么这套前车灯确实挺好玩的。假如你跟我一样啊，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开车，其实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驾驶，属于一个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的小配置。不管怎么说 Smart 精灵6号的这个在外观上面啊，确实没有人让人失望，特别是在车门全开的状态下，还真的是有模有样的。

如果啊，要硬是说挑点什么毛病啊，那就是这车的19寸的轮毂确实有点显小了。如果大家买这台车的话，最好还是选配一下20寸的圈胎。所以下一个问题，座舱体验怎么样？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座舱体验到底怎么样。实际上现在的新能源车整体座舱配置都不低， Smart 的这个六号也是一样的。像这次体验的是中配的版本，手能摸到的地方都做了大量的软包，同时呢前排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和四项的腰托，日常代步够舒服，长途出行也不容易腰酸背痛啊。再一个，整套的座舱的细节设计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比如说车里的出风口造型就很像奔驰的星光的涡轮啊，氛围灯也能够跟着音乐律动或者是环境温度去进行变色，但是这些都是开胃菜啊，真正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的是这个车自带的20个喇叭的这个音响，叫做森海塞尔音响。可能有人会想，这不就是一套音响吗？还能玩什么花样？你还别说，还真有啊，因为它在中控台的中间弄了一个悬浮式飞碟升降的扬声器，开门的时候就能够自动的升起来，关门了会自动。

降下去，妥妥的仪式感拉满。当然这台车的核心还是空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啊，这种掀背轿跑是前排爽歪歪，后排苦哈哈，但是精灵六号显然想要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像身高1.75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的宽敞，特别是头部空间确实没什么压抑的感觉。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呢，主要还是因为六号的轴距做到了2926毫米，并且呢，二排的座椅支持的是122度的靠背调节，加上它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就算是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

至于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储物空间，反而是 Smart 006号的强项，因为它是一台掀背轿跑啊，所以尾箱的开口非常的大，不仅开口宽度超过了一米，尾门的开启之后离地高度正是接近了1.9米，那像1.8米、1.7米是吧，这个站在车子的尾门下面，头顶仍然有不少的一个距离，并且呢这车的后备箱的容器在正常的状态下也可以做到525升，要是把后排全部放倒的话，还能形成一个2米乘1.4米的平整空间，不管是拉点大件还是躺在车里休息，这车都能够满足，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开起来怎么样？

开起来怎么样呢？对于一台轿跑车来说，光有颜值显然是不够的啊，还得好开，不然怎么对得起轿跑里面的跑这个字呢？在这方面呢，六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方面呢，这台车全系做了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320千瓦，百公里加速6.7秒。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数据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并不算炸裂，但是关键在于体感，实际踩下去那种真实的推背感是做不了假的，而且动力响应足够干脆啊，加上这台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奔驰的专家团队联合调教的，柴夫负责的是闭环的控制转向系统，所以整体的转向响应非常快，打方向有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反馈，过弯呢也有足够的支撑性啊，不管是快速变道还是速度快一点的过弯，它都稳稳当当的，可以说是把好东西都放在了看不见的这些地方。那另一方面呢，很多人在意的是续航问题，这车的中高配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1810公里，电量从30%充到80%只要15分钟，就算你平时用纯电去代步也不会有什么续航或者是补能的焦虑，而且这车它是可油可电的，就算你跑长途的时候不想因为充电耽误时间，它的亏电的这个油耗最低也就每百公里是3.9升，还能加92号的油，可以说是省心啊，省钱。那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随时联系我们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欢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秦岭六号哈，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赤下辅助系统。那这台车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而且是搭载了千里浩瀚智驾辅助系统，既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无图的 NOA， 还能帮你停机械车位的泊车辅助系统。实际用下来啊，这套辅助驾驶的系统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的转弯，这台车处理的都很自然啊，自己开起来比自己开起来还轻松，家人坐车也是更安心。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刹车。一方面这个车呢全系没有标配的是四活塞的刹车套装，甚至连选装包都没有啊。对于日常代步来说，有没有四活塞刹车确实影响不大，毕竟这是一台顶配售价接近22万的轿跑车，没有四活塞的刹车不仅显得有点刻意的省成本，而且在激烈驾驶的状态下，如果有一套四活塞的刹车，显然会有更好的制动的脚感，还有实际的制动力。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更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假如你选配的是20寸的轮毂，或者自带的20寸的顶配，它的原厂竟然给到的是一套黄色的卡钳罩。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这东西不是挺好看的吗？但是它不会缩短刹车的距离，也不会提升制动的性能，甚至还因为影响散热存在脱落的风险，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呢，实在有点搞不懂 Smart 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宁愿他什么都不给，也不要给我一个黄色的这个卡钳罩，对不对？因为真正懂车的人看的是卡钳，而不是看卡钳颜色和这种假的壳子啊。这种配置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叫做性能感，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任何性能上的提升，反而更容易让真正喜欢驾驶的人失望，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六号的配置应该怎么选？

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精灵六号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啊，就直接买中配。先说入门的1675的 Pro 版啊，这个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相比，差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实打实的一个用车体验。因为这个入门版不仅电池从41.46度缩水到了20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从285公里直接砍到了135公里，电芯也从宁德时代换成了蜂巢能源，零百加速还慢了0.4秒，并且这个版本更是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选装 NAPA 真皮的资格。电动尾翼、发光的 logo、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2 的 HUD 音响也从20个喇叭的森海塞尔变成了9个喇叭的普通音响。如果你的预算只能到这儿，那么 Pro 版当然可以考虑，但只要预算再抬一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个版本，因为买这个车的啊，要的不只是实用，还要有足够的情绪价值，而这个最低配显然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配的1810 MAX 版啊，也就是这次体验的这个版本啊。别看多花了20000块钱，但换来的是宁德时代大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85公里，选装 NAPA 的真皮座椅的资格，电动尾翼，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HUD， 该有的核心配置基本上都到位，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20万，那这个版本啊，其实是更值得大家是重点考虑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顶配的1810的 Ultra 版，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相比 Max 版，这个配置的主要升级就是把中配车型需要花9000块钱选配的20寸的圈胎，直接变成了标配，然后多了一套矩阵式大灯。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大灯无所谓啊，那还不如买一个中配，然后花个9000块钱。选个20个20寸的轮毂啊，算是比较有性价比。

说实话，体验这台精灵六号之前还是有点疑惑，买这个车到底图个啥？如果你非常想要这台车，去横向对比市面上的同级车型，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并不算特别顶的，价格也不算非常低。但是看完之后明白了，哪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哪怕这台 Smart 精灵六号用上了插混的系统，但它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主打设计、驾驶还有情绪价值的 Smart。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但总也有人会认可它的价值。说到底呢， Smart 精灵六号适不适合你，我觉得并不取决于它到底能给你哪些配置，而是取决于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一伟说，什么时候说说银河的 TT， 很心动。小蔡说，至少他没有跟风去作假，小米还是非常称赞的，我要是有钱必须支持，底盘不错，外观太平庸是吗？八九不离十说，真有人买吗？同价位的领克10不是全方面碾压吗？

木叶说啊，不是他买不起，而是领克更有性价比。Balance 说 ，Smart 现在既要又要，又忘了初心，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 Smart？ 为什么不买表哥吉利，或者是买正牌的大哥奔奔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他说这个外观刚才搜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太拉夸了啊，太普通了。手造哈，说买这车的人肯定是任性啊。Angela 说吉利啊，买车就图个吉利。漫步者说定价20万，车标值10万。包包说都长这么大了，还买 smart， 买什么 smart？ 一号、三号才是 smart 吧。Chen 说这车的外观看着不值钱，放在大街上牌子也没几个认识，既没品牌又没外观，也不实用，不知道图啥。焦块说啊，这个掀背要好评啊，这个是要点赞的。咸散人才说不就是007吗？

露露说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看它的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三集。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1: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2: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3: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4: 嫦五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2: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4: 胖五实力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1: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3: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4: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数茬来。

0: 谢谢香港的孩子们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三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养蚕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啊。
1: 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2: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3: 小东，你看，
4: 哎。
3: 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4: 哦，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3: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
5: 进来啊！哎，我来了。
3: 哎呀，王总，您可来了。
5: 王总您好。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4: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5: 啊，好。进来啊！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哦，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实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并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3: 有，之前团队按照A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B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5: 越快越好，案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3: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试验了。
5: 金磊。 常务的这款YF-77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再液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YF-77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0: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2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 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1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2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
6: 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2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7: 王老师，给我签个名吧，王老师。好，
0: 王老师，您
7: 是我的超级偶像。
0: 来，一个个来。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7: 嗯，
0: 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嗯，这位同学，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7: 你也要签名？
0: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7: 你关心这个问题？
0: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
7: 不，李小星。

0: 新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1: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2: 喂，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3: 啊？怎么了？
2: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3: 显形了？
2: 啊！
3: 谁发现的？
2: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3: 哎呀，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2: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哎呀，
3: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4: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5: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6: 继续，浪挺勇大，更坚定实干。
5: 明白。
7: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8: 师哥，
7: 哎，
8: 放心。
7: 好。
9: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7: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9: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7: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9: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7: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8: 哎，天马，
9: 哎，
8: 你中文说得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9: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吗？
7: 对。
9: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7: 抓住我，天马，抓住。
8: 天马，受伤没有？
9: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7: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8: 明白，
9: 明白。
7: 你们考虑，准备行动。杨平啊，你先上。天马，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我在最后。
9: 聂，聂，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啊，
7: 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9: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7: 好，好，好。哎，天马，你看，他们来了。
9: 哦。
7: 啊，准备好啊！上。

0: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由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1: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
2: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3: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4: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没问题，开始吧。
4: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5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第3次上太空了。
5: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4: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5: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2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4: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5: 是的，
4: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5: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了？
4: 本来就很精神啊。
5: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4: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5: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4: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5: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4: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5: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4: 心无旁骛。
5: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0: 2021年10月16日，3名中国航天员

0: 乘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六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 2022年6月5日， 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太空出差半年。 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 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 2022年7月24日， 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 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 2022年9月， 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 变成L字构型。 11月， 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T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1: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我出舱了，感觉很好。这是航天员 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2: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3: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1: 哎，嘉欣啊，冷不冷啊？
0: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三十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1: 小心，你知道吗？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你想什么？
0: 像什么？
1: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0: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啊！
2: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0: 哎，队长，你上去了三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2: 有什么感触？哎呀！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1: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0: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2: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颗星球。他们来了，
0: 来了，
2: 记住动作要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重温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机械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看到孩子一件很小的事做不好，就恨不得去替代，或者心里有火，不由自主就去责备孩子一下。虽然目的是好的，希望孩子改进，或者教会他们去做事，但有些话带着责备的语气一说出来就变味了，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孩子听到之后 会觉得是指责，是否定自己，所以他们会表现出委屈或者愤怒。可一旦有了这样的情绪出来，你也许更生气，又来一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接下来的情景就无法预料了，有的孩子会沉默下来，算了，而有的孩子会争辩，最后的结果都是亲子关系越来越紧张。 其实很多事仅仅是被情绪带动放大了，缺点常常被放大，而优点却被当作理所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经常这样说，那么一定要注意了，可以试着把语气和方式改一下，孩子会更愿意倾听，还不反感。养一个自信发光的孩子，更需要父母好好说话。

将为什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换成没关系，我们再做一次也许就做好了。说实话，如果你总是听到这句为什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心里会怎么想呢？在公司上班的话，听到领导这样说，心里是肯定会很忐忑的，觉得哪天如果裁员，也许自己会是其中一个。那么在家里经常听到妻子这样说，丈夫也会耷拉着脑袋或者抱起反驳，会挑起多少家庭矛盾。但这些影响跟孩子相比都是比较轻的，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夫妻间拌嘴过不了多久又会和好。可是长期被父母否认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和性格都会受影响。有一个人在网上分享了他小时候经历的事情，他说，我们镇子有一个人，我们还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他爹拿着棍子追着打他，还一边骂着，你真是一个废物，什么事都干不好。后来他爹退休了，又怪他不争气，说他但凡有点出息就能接班。他自己也是得过且过，在家里天天打牌游手好闲，后来在镇上支摊做点小生意，也没有做长久，结果干脆就在家啃老了。有时还听到他跟老父亲吵架，吼着，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那我能干嘛呢？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离不开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环境。如果孩子长期被否认，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卑。孩子做不好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去试试。孩子的年龄增长了，也不是什么事都会做，也不一定能够做好。收拾桌子，也许会漏下饭粒没有收拾；整理书本和玩具，也可能有漏网之鱼。那就让他们再做做就好了，而不要马上急着说，怎么总是做不好？你怎么总是这样啊？其实就事论事，就告知他哪里没有做好，鼓励他，没关系，我们再做一次，也许就做好了。面对心平气和的提醒，孩子也会很愿意去做，而发着脾气去指责，他们反而会更逆反，就是跟你对着干。

将走开我来做换成你来试试看。是不是有很多时候孩子跃跃欲试，我们却说不行，不要碰，因为有危险。的确，危险的事情要告知孩子情况，保证安全。但有时却没有危险，而是我们怕麻烦，怕孩子做不好，就直接 say no。 如果父母总是说走开我来做，那么孩子总是不会做，有一点困难就会习惯性的向父母寻求帮助。有网友分享了，他说家里的奶奶就是一个很勤劳又啥事儿都包干的人，姑姑们就受了影响。姑姑出嫁之后也不会种菜，因为在家那是妈妈种，也没有教她，所以她要笨拙的从头学。我在年末还要走很远的地儿给她送萝卜去。他们自己摸爬滚打很多年，终于学会摆弄这些菜了。如果在家里的时候就让他们去动手种种菜，那就不要走那么多的弯路了。我们常常聊起这些事儿，真的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包干，要让孩子多动动手。那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要学会做，而且到了周末也可以帮忙一起洗碗拖地打扫卫生。洗碗之后呢，其实也是有时间可以让孩子写作业的，不要认为做家务会耽误孩子学习。家务劳动跟学习一样的重要，合理安排一下时间就好。不要让孩子觉得读书做作业重要，就不需要进行家务劳动了。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真正去做了才会有经验，所以呢，父母们一定要鼓励孩子去做。

将看吧，我就知道你做不好，换成看吧，我说你能做好的。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强化，前面的那种是负面暗示，如果一直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前面说的那样，那孩子会自卑，自我否认，干脆逃避，什么都不干。正面暗示会让孩子找到信心，觉得自己能做好，他们会想着去继续做，做得更好。当你批评责备孩子，说他们不行的时候，他们会耷拉着脑袋，而当你看到了孩子的努力，给予肯定时，他们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眼里也会有温暖的光芒。做不好没关系，如果孩子努力再做的话，更不要给负面的心理暗示，让孩子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好。比如有的孩子没有考好，父母一看到成绩，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我就知道你没有用功，你考不好。至少先看看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有理有据的沟通好过随意的指责。多点正面的鼓励，看到他们的优点，跟他们说，看吧，我就知道你能做好的。说不定孩子还真的在这上面花功夫，找到自信，整个人都变得自信满满。所以父母一定要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引导孩子，帮助孩子点亮他们心中的光。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是不爱孩子，只是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我们总盼着孩子懂事儿、能干，希望他们少走弯路，于是忍不住批评、代替、预判孩子的失败。可我们常常忽略，成长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没有谁生来就事事完美。语言拥有无形的力量，一句否定的话会在孩子心里留下很久的印记，一句温暖的鼓励却可以成为孩子前行的底气。改变说话方式，并不是要求家长一味纵容孩子，也不是不能指出孩子的问题，而是在指出不足的时候，先看见孩子付出的努力，就事论事，不把事情的失误上升到对孩子本人的否定。生活里的改变不需要一蹴而就，或许有时候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发脾气，说出伤人的话，不必因此过度自责，意识到问题之后及时调整好就行。可以事后和孩子好好聊聊，坦诚自己刚刚情绪太过急躁，也让孩子明白做错事情不等于这个人不够好。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允许他们把事情做得不完美，哪怕收拾家务做得不够干净，哪怕尝试新事物会遭遇失败，这些经历都是宝贵的成长养分。家长要做的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障碍，而是做那个愿意在一旁陪伴、给予肯定的人。当孩子感受到被接纳、被信任，内心的自信才会慢慢生根发芽。他们敢于去尝试，敢于面对失败，也懂得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养育孩子，说到底也是家长自我修行的过程。好好说话，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陪伴，才能守护孩子心里那束光，让孩子带着满满的底气，从容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好的，时间来到了15:2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永和大深路锦石街路口两车刮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还有晋江世纪大道科技馆路段往泉州方向车辆故障，占用最左侧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如何养出一个自信发光的孩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家长平时轻易脱口而出的一些话，我们如何去改变，让它变成正向的正能量的话，从而去让孩子树立更好的自信。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半段当中呢，小青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要多对孩子做一些小事，把他养得更加的自信阳光健康向上。

不少家长都羡慕那些自信的孩子，其实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那些看着落落大方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一对懂得鼓励并欣赏孩子的父母。想要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这些方法或许您可以试一试。第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自信不是凭空出现的感觉，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与成功体验中逐渐建立的心理力量。孩子成功的体验越多，他们越会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了，进而有更多的成就感，他们也会越来越自信。拿整理床铺这件事来说吧，在家长眼中，孩子第一次整理好的床铺肯定不够整齐美观，但对孩子而言，凭自己的能力铺好床便是一次成功的体验。他们会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是任何语言鼓励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家长们要懂得放手，给孩子多一些做事的机会，尤其是在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当孩子能够独立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小挑战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我能解决问题的自信。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需要。人类天生渴望被看见被需要，当一个人感受到被需要时，能够体会到自我价值与责任，从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同样渴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孩子常常被视为需要保护、疼爱和关注的对象，但很少有大人告诉孩子，家人同样需要他们的爱和劳动。如果你自然地向孩子发出求助信号，妈妈需要你帮忙整理这些玩具，爸爸搞不定，你能试试吗？这样的互动传递着双重信息，第一重就是，我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重信息就是，你的参与对我和咱们家都很重要。这种表达不仅能激发孩子的责任心，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更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培养宝贵的自信心。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夸奖孩子时尽量具体。很多父母想通过表扬这种方式来提升孩子的自信，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哈，但我们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呢，应该更具体更活泼一些。好的行为对孩子而言太抽象了，你可以具体描述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细节、过程、某种品质、思考过程等等。这种表扬要比泛泛的乖孩子、好孩子、做得真棒、你好厉害这种话要来得有用得多。具体的表扬更能够让孩子清楚知道什么行为值得肯定，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点和能力，指明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样建立起来的自信才是稳固的

第四件事情，允许他们也有做不好的事情，不要只看重结果。在成长的过程中，许多孩子对输和失败有着强烈的情绪反应。失败不仅是一次挫折，更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崩塌，丢脸、愚笨、一无是处。这种对失败的病态恐惧，往往演变成逃避挑战的最退缩行为，以及我不行的自我否定循环。问题的根源在于，孩子们从父母那里习得了看待失败的视角。如果父母无法容忍孩子犯错失败，鄙视失败，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变为孩子的观念，影响自我价值感、存在感。父母对坏的结果越包容越淡定，孩子越能够从失败中振作起来。第五件事情，不拿孩子和其他孩子比较。比较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沉重的枷锁。长期生活在比较中的孩子，会逐渐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觉得我永远不够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独特优势，不给孩子贴标签，看到孩子更多的可能性，才不会给孩子的成长设限。也许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善良体贴；也许他不擅长运动，但他心思细腻；也许他五音不全，但他画画很有天赋。没有比较，没有否定，有的只是对一个生命的欣赏与顺势引导。孩子未来未必是优秀的，但内心一定是富足的。第六件事情，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声音。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也要赋予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让他们练习表达观点，为自己辩护。可能有家长会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让他们表达想法不是添麻烦吗？的确哈，家长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事经验，但是如果大事小事家长拿主意拿惯了，孩子长大就不会自己拿主意了。询问孩子的意见，给予孩子适度的选择权，实质是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念，你的想法值得被尊重。当父母认真倾听孩子的意见，并给予真诚的回应时，孩子收获的不仅是一次表达的体验，更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我的声音很重要，我值得被重视。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机会越多，他就越能够熟练自如地表达自己，未来也就越敢于表达。

第七件事情，关注孩子的情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说，孩子情绪越不被重视，就会越缺乏自信，经不起压力，被拒绝、被忽视的情形越多，孩子的自我存在感就会越低。孩子虽然年龄小，他们的喜怒哀乐、每种情绪和大人有着同等的分量，是他们重要的成长体验，应该被认真对待。孩子的苦恼、发脾气或者大声喊叫，只是一种渴望关心、重视的表现，他们还没有习得性表达诉求的方式和方法。如果孩子的情绪未能引起他人重视，孩子就会陷入双重困境，既承受着原始情绪的压力，又背负着不被理解的孤独。情绪的表露恰是走进孩子内心的窗口，关心孩子感受，孩子收获的不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更是被全然接纳的安全感。那第八件事情，就是要鼓励孩子自我关怀。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自卑的孩子，在遭遇挫折之后，会对自己展开强烈的自我批评，比如某次比赛失利，他会觉得自己很丢脸，一无是处，用笨、蠢、没用这些词语来攻击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揪住自己的不足无法释怀。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当中说，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家长需要引导孩子用温暖和理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失败与不足。自我关怀训练中有一个经典的方法，那就是让孩子设想，如果是好朋友、家人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安慰他呢？通过这种换位思考，孩子往往能学会用更宽容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失。当孩子陷入这种消极的自我关注时，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帮助他们关怀自己，学会与自己交朋友，重新振作起来。那么第九件事情，就是多使用成长型语言。许多家长都曾听过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维克提出的成长型思维这个概念。成长

型思维意味着相信个人的智力和能力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拥有这种思维的孩子有学习与成长的无限潜力，专注于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要如何帮助孩子拥有这种思维呢？当我们与孩子沟通时，对一系列事件的反应与解释都会影响孩子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在日常对话中用成长型语言引导孩子，比如强调努力而非天赋，将困难视为成长的机会，用暂时性语言代替绝对化结论，强调进步而非完美等等等等。成长型语言对孩子的作用强大，尤其是对自卑的孩子，这样的语言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陷入自责。这种具体化、策略化、过程导向的沟通，帮助孩子对自己建立健康的认知，使他们更有勇气挑战问题。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行为，去帮助孩子养成自信阳光的性格吧。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白露一到，北方降雨呢又降温，这个秋意啊非常的浓厚。但是呢，我们泉州这个暑气还没有完全退去哈。昨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是稳步的回升。那么昨天到十一点的时候呢，已经有十个乡镇的气温依然还是超过了32度的一个高温，像南安的这个东田镇就达到了33度的一个高温。但是呢，这两天因为有下雨啊，所以呢早晚的温差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啊，尤其是早上啊。孩子们要上学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穿一下薄薄的这个长外套，防止这个降温的情况下，以防哈这个感冒生病。那么未来三天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的乡镇也会伴随一下阵雨，但是受到这个落冷空气的影响呢，十号开始沿海风力也会明显加大了，东北风逐步的增强，阵风呢可以达到8级。最近啊，这个局部的阵雨随机出没，建议大家出门随身带一把这个晴雨伞，既可以遮太阳，又可以挡雨，两不误。那么目前一般这个实力不凡的冷空气呢，也在北方哈制造显著的降温。未来随着冷空气的扩散南下，福建省呢也能够分得一杯清凉露哈。今后的几天，这个气温小幅度的下降，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尤其是内陆地区的温差大多啊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谨防秋老虎哈。这个午后闷热再现哈，早晚的凉风阵阵，夜晨的时分有的时候可以达到20度以下，所以20度就比我们一般的空调还要低6度的情况哈。市民睡觉的时候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不要让秋凉给偷袭了。那么最近呢，天气开始降温，有的人已经开始说，哎，不用吹空调了，可以开一下风扇，然后不要对着吹，这样已经是非常凉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观察气候的变化哈，适时的增减衣服。

这个叶凯文来进行主演，以及朱伟杰担任出品人，刘哲担任总制片人。雷雨石勇担任制片人，以足球作为这个叙事的载体，讲述的是前职业球员洪文杰因为受伤了。退役之后呢，与两位中年的老友重组队员，那么克服了身体呀、生活还有内心的重重障碍呢，最后重返到赛场的热血的故事，也是当前微短剧市场当中非常稀缺的体育现实题材的精品。根据介绍，闽超老男孩热血下半场聚焦的是当代中年群体的现实困境，包括伤病、离异、职场压抑、经济拮据，以老男孩的这个拼搏来证明年龄和挫折并非呢放弃梦想的借口，核心诠释热爱不死中年亦少年的理念。全剧呢立足现实，关照人心，摒弃低俗冲突还有狗血的套路，通过小人物的逆袭传递了真正的胜利不是打败对手，而是找回自己的价值观，兼具了人文温度还有社会深度，正向引导意义突出。那么在题材创作的层面，该剧呢也跳出了微短剧市场的甜宠、玄幻、古装等同质化的赛道，以体育竞技作为叙事载体，将体育精神、兄弟情谊、人生成长有机融合，补齐了国内体育现实类的精品微短剧的内容短板。那么作为根植福建本土的作品呢，这一部剧情呢也是全程哈都有在我们泉州来进行实景的拍摄，有涵盖包括足球赛场、城市地标、生活场景的一些多元的空间，原汁原味还原了泉州城市风貌和市井人文，把泉州的城市空间和人文的命运深度的交织，让市井烟火还有赛场热血互为映照。那么随着全剧杀青了，这部扎根闽南土地的体育现实题材作品，在实景叙事还有在地化表达方面呢，也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落地，为微短剧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探索提供了兼具辨识度和说服力的创作样本。

这条消息呢，也是和体育文化相关。体育公益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这次呢，又获得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日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就是中华慈善奖了。第13届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获得了中华慈善奖的慈善项目。这是安踏公益再度的获得国家级的慈善荣誉，也是呢对我们这个晋江安踏集团呢、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公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充分的肯定。那么此前，安踏集团荣誉董事长丁和睦荣获了第7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安踏集团获得第12届中华慈善奖的捐赠企业奖。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表示，长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集团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也是安踏集团文化基石的一部分。少年强则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我们相信慈善公益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用温暖和爱的力量，用爱心和善行回馈社会，与社会共生，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根据了解呢，为了响应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安踏集团从2017年7月呢就开始发起了茁壮成长公益的计划，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落地，历经

年三轮迭代升级项目完成，从补齐乡村体育硬件短板，到搭建标准化体育公益体系，再到构建体育加教育加成长的全链条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6月底，项目累计捐赠现金以及装备超过了15亿元，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1595所的学校，汇集超过了1000万名的青少年，项目累计培训9022名乡村体育教师，捐建了197间的安踏梦想中心，还有132个安踏运动场，组织22场的安踏运动会，帮助安踏希望班累计200名高中生，全方位助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国内覆盖范围广、体系完善、落地成效突出的青少年体育的公益项目。此外，安踏集团倡导员工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的时长超过了47000小时。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带动各方社会力量加入公益事业，创新性的推动企业加上社会组织加政府部门加学校加志愿者的一加 N 的生态网络，共同推进欠发达地区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并推动体教深度融合和教育均衡发展。在促进乡村体育教师发展以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呢，做出了持续的贡献，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关注。多年来，安踏集团搭建的集团加和敏基金会双公益平台，也构建了体育教育赋能，包括体育事业发展、医疗援助、扶危助困、生态保护的5个一公益体系。

间真的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我们晋江在文旅接待游客方面的一个成效。根据了解啊，最近由晋江市文体旅局和福建画报社有联合编纂了一本美食文化书籍《晋邑古言》，正式呢出版了。制作团队历时数月，实地走访了晋江19个镇街，溯源数百道的传统古味，串起了晋江饮食从中原古法、海丝交融到侨乡乡愁的千年脉络。书页翻动之间，一座城市的滋味和记忆扑面而来。晋邑古言的出版呢，也是晋江市实施文旅提质工程最直观的注脚。2026年上半年，晋江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857100人次，实现旅游消费90亿6300万元。连串的数字的背后呢，晋江文旅经济也跑出了稳中有进的加速度。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品牌聚力破圈有路。晋江呢，从顶层的机制入手，优化了文体旅经济发展指挥部组织的架构，增设了闽南文化文创发展还有书院文化保护三个工作专班和问题整改小组，构建了1+12+N 的指挥体系，破解了文旅工作部分部门会比较分散还有权责交叉推进乏力的一些痛点难点哦，打通了这个部门、镇街还有行业主体之间的协作壁垒，把一些分散的资源拧成了一股绳。找准四大类11项的短板之后呢，文旅提质3年行动方案迅速出台，48项重点攻坚任务逐项分解到人、到排、工期。那么今年以来，晋江召开了20场指挥部调度会，逐一协调解决和城市 IP 打造、节假日活动策划相关的20多个堵点问题，高位统筹效能持续释放，品牌声量乘着传播的翅膀不断的破圈，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视觉识别的系统全新发布了，相关话题全网曝光量超过了800万次，来去晋江小红书官方账号正式上线，用年轻态的表达圈粉无数。晋江不满足于线上种草，更加主动走出去拓市场，赴香港、北京、敦煌等一些重点城市轮番开展了专题推介，用满满的诚意邀约了8方来客。随着香港来晋江旅游首发团顺利抵达晋江，

港澳入境的旅游市场的这个大门呢就正式叩开了，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也成为了现实。还有一点就是消费升温提质有招，留客需要靠的是什么？就是体验，体验好大家才能有一个感受力，消费靠的是一个业态。那我们晋江市呢坚持产品的供给还有业态升级双向发力，让游客可以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文旅产品串珠成链，立足了一镇街一特色，每一个镇街都不一样啊，都有它当地的一些特色。晋江呢把这个适宜乡村滨海田园都市资源统筹整合在一起，策划生成了67个文旅项目，其中有13个入选省还有泉州文旅经济重点推进项目，总投资呢就达到了783700万元。文化 IP 呢持续破圈了，包括像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出品的这个微短剧啊《武林外传》，上线呢就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的推荐项目。大家呢如果想要观看，可以下载这个爱奇艺 APP 哈，可以就是会员呢都可以免费观看哈。这个《武林外传》它是不需要付费的。那么以这个桥村的故事引流线下打卡。和这个敦煌联袂举行了丝路双生山海造物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让海丝文化呢在创意碰撞当中可以焕发新生。赛事活动轮番上演，从闽南年味来去晋江的新春文体旅消费季，到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五一消费季，再到来晋江潮一下的暑期滨海嘉年华，全年有184场的活动接续不断，吸引了317万的人次深度参与。赛事演艺经济呢效应非常的凸显，像今年以来我们晋江呢已经成功举办了24项省级以上的体育赛事，为一场赛赴一座城，成为晋江文旅的鲜明标识。落地9场明星演唱会，累计观演74900人次，实现演出收入达到了5668万1800元，直接带动了关联消费2亿7200万元。多元业态融合共生，晋艺谷岩美食 IP 不断的深化，同名书籍正式出版了，首批7家全餐服务推荐了餐厅品质持续升级，寻味晋江美食地图常更常新，严选市集汇集了超过120家的古早味的商户，在上半年举办了24期，吸引了消费者超过了200万人次，超级晋江乐购 IP 异军突起，联动13家头部品牌还有5条乐乐购街区，五一期间呢客流就突破了100万人次，安踏运动装备的品牌体验地呢也入选了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有4个场景入选了闽式生活100个文旅新场景，文旅家的边界不断拓宽。服务保障呢也同步升级哈，像高端酒店的建设有得到了提速，例如像这个威斯汀酒店等7个项目已经入选了福建省文旅经济重点推进的项目，还有我们泉州晋江机场的假日酒店也在投入运营，新源的这个梅雨苑酒店商业综合体，还有浩丰温德姆酒店、橘子水晶酒店，还有橘若阳光城市会客厅等一些项目呢，也是成功签约了。景区服务细节拉满，新增加离境退税商店达到1家，完成了5店市、武林等一些景区143块的多语种标识标牌的更换，还有2条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公交专线，以及假日滨海双层观光巴士开通，串联起商圈、景点、交通枢纽，还有品牌点，出行体验持续优化，人才支撑呢不断夯实，晋江市级文旅人才库加快建设。首届文旅推荐官精英集训班成效显著，在海丝泉州推荐官大赛当中获得了1金2银4铜，也为我们晋江文旅的发展呢注入了人才动能。时间过得很快，步入了下半年，现在呢已经是9月份，再过3个月哈，今年这个就要到年底了。晋江呢持续锚定啊从这个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的跨越的一个战略目标，启动实施了旅游体验的升级。

业态融合，包括这个服务品质提升啊，品牌营销四大行动，重点呢推进了像适宜活化、乡村旅游、沉浸体验，还有滨海度假带的建设、田园近郊度假打造、都市时尚消费场景升级等一些产品提质，深化时尚文旅、赛事演艺、美食 IP 等业态融合，开展基础设施强基换新、智慧文旅、文旅英才培育等要素保障。与此同时，近郊呢还将构建全媒体营销体系，强化区域协同还有国际交流，并且呢配套专项资金、土地等一些政策支持，让文旅市场保持供需两旺、质效双生的良好态势。烟火漫城，道不尽闽南风韵，山海相拥，欢喜迎八面客来。晋江精素文旅产品深耕融合业态，升级服务体验，不断打磨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名片，以满满诚意敞开了城市的怀抱，全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典范。

们晋江的产业还是挺多的啊，包括这个就是体育产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鞋服啊、糖果啊这些哈、啊，都越来越成气候了。包括这些年，像糖果、软糖、饼干、饮料，这一批又一批晋江造的休闲食品呢，最近呢，这个相关新闻也登陆了央视。那么我们晋江造的这个休闲食品呢，它从生产车间出发，漂洋过海，销往全球，达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像今年以来，我们晋江的休闲食品出口势头非常的强劲，企业呢扎堆布局海外，自主品牌占比呢也是持续提升，产品的差异化还有渠道建设双向发力，晋江为加速走向世界。根据泉州海关统计，前七个月呢，泉州海关一共监管出口休闲食品21亿4000万元，同比增长22.7%。那么作为泉州休闲食品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晋江食品呢已经成为这股出海浪潮当中的主力军了。像在我们晋江这个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的企业生产车间，有一批呢这个剥皮的软糖正在打包装柜，即将呢发到海外，这也是我们晋江食品企业啊加速出海的一个生动注脚。小牛顿它的快速增长啊，并非是个例，像在我们晋江呢，也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目光啊投向海外，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了，出口市场不断扩容，从东南亚到欧美，从中东到非洲，晋江食品的销售版图也在快速扩张。福建爱乡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呢，在海外市场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根据了解啊，这个爱乡亲呢说，2026年国内有实现了40%的一个增长，然后公司呢在国外又实现了400%的这个增长，可见他们外贸是做得比较好的啊。那么根据他们的介绍说，企业呢在新西兰有拓展了2到3家本地的优质经销商，同时还在菲律宾、泰国等一些市场完成了渠道从无到有的布局，出口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从这个企业层面的数据增长到产业层面的集群效应，晋江食品出口呢也在形成这个千帆竞发的一个态势。那目前我们泉州已经集聚了378家的休闲食品出口企业，其中相当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晋江。这些企业产品呢，它又涵盖糖果、饼干、蜜饯，还有预制的肉制品等多个品类，形成了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物流出口的比较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除了传统的优势品类，晋江深加工食品呢也在国际市场实现了新的突破。像六月份，福建的盼盼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5040升的胡萝卜汁就顺利通关出口北美市场，这也是福建呢产胡萝卜汁啊首次呢出口国际市场，它标志着我们晋江深加工食品拓展国际市场取得了新的突破。根据这个盼盼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运营副总监的介绍呢，他说依靠独特工艺已经完成留住了胡萝卜的天然风味和营养，相比胡萝卜的原料啊附加值要提升5倍以上，而且这个保质期也比较长，可以达到9个月。在这个首单顺利挺进北美市场之后呢，还有不少的像欧洲还有东南亚客商也是纷纷有抛来合作的意向。那么这款产品呢在海外市场的潜力十足，预计明年出口量还可以有一个更新的突破。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晋江食品出口的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品类不断破局，自主品牌提速加快，越来越多企业从为他人做嫁衣转向为自己打品牌。那么近年来像苏卡咖啡这个海外布局步伐也是持续加快，产品呢已经销往了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多个地区咯，海外的订单呢呈现了逐年的增长的态势，海外的市场
呢，也成为企业重要的一个增长级。苏卡咖啡总经理呢表示哈，他说晋江缺少咖啡豆的地缘优势，因为我们晋江没有产这个咖啡豆，所以呢企业必须要依靠硬实力去打造竞争力。企业呢正在筹建符合美国 NSF 认证的药级 GMP 的标准工厂，预计呢在10月投产，产线对标北美中东食品的准入要求，未来可以承接海外高门槛的代工业务哈，并且呢为自有的咖啡产品的出海去打通合规的通道，助力企业可以持续深耕做大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代工业务的同时，我们看到像小牛顿，它同样在自有的品牌出口方面也在发力，企业呢持续加大这个研发的推广还有投入，不断有推出自主品牌的一些新产品啊，从这个剥皮的软糖到夹心的这个糖果，还有功能性糖果到休闲的一些点心，产品的这个矩阵也在不断的丰富。当然了，不同的地方他喜欢的一些口感也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其实我们说众口难调哈，做食品一定要了解市场。像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看到像蜡笔小新，他就把这个包装创新作为一个重要抓手，从这个包装形式啊、材料规格、礼盒设计啊、卡通 IP 多个维度不断的在迭代升级，来适配不同海外客户的差异化的需求。在渠道布局上呢，不同市场也采用不同的策略，欧洲市场呢主要跟当地进口商做一些合作，由进口商来完成下游市场的铺设，那么东南亚市场呢也可以直接去对接终端渠道来开展业务。所以行行哈都有它的一些难处，当然也有它的门道，主要你不断的去专营，去了解市场，才能够定制符合不同消费族群的受众的需求，也能够打出这个差异化的一个品牌。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

0: 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9月8号，也就是在昨天下午呢，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我们叫98贸易洽谈会啊。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退接会呢是在厦门举行。那么泉州市的政协主席萧汉辉出席活动。他呢向广大企业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的长期关注啊，包括支持泉州发展呢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表示泉州是晋江经验的发祥地，产业的根基非常的坚实开放，动能充沛。那么当前呢正致力于开发区提质升级，还有标准化园区扩面强基，外贸通道扩建延展，为大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全新的发展机遇。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上，泉州将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用好用足国家省市各类试点政策，推出更多服务礼包，全力保障这个项目的实施，还有精细周到服务企业，让每一位投资者在泉州可以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生活。真诚欢迎四海宾朋可以来到泉州投资兴业，和泉州呢携手并进，合作共赢，续写新时代长海生中万国商的崭新篇章。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领乡贤、新生代企业家，包括投融资机构、跨境平台代表等一些嘉宾参加招商对接会。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的指挥部，还有泉州台商投资区、晋江经济开发区、丰泽区啊，也是分别有围绕这个新质生产力、龙头企业上下游招引、两岸融合布局、新质生产力产业招商、园区加产业加基金贸易投资招商，还有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出海新模式做主题的推介。一批合作项目成果呢，也在对接会上进行发布，覆盖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半导体、大健康等一些重点领域。

前段时间受到台风暴雨的影响，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灾后恢复还有这个生产呀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动态哈。那么最近呢，这个福建省农业农村局也会同福建省财政厅有下达了2026年农田基础设施修复管护资金3500万元，主要呢是专项用于这个台风沙德尔等自然灾害损毁的农田灌溉水源还有灌排沟渠、田间道路、护岸、农桥涵、水闸等一些设施修复以及建后的一个管护工作，统筹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最大程度来减轻灾害的损失。其中像我们泉州呢，就有获得资金400万元。那么这一次呢，省级资金的分配，全港区是有获得补助200万元哈，因为全港这次也比较严重，还有洛江区、惠安县啊，也是各获得补助100万元。资金呢将重点用于灾毁农田设施抢修，补齐灌排体系短板，还有包括健全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减轻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冲击，助力我们泉州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向好发展。按照绩效的指标，将完成农田基础设施修复60处，田间道路修复长度4000米，灌溉渠道修复长度2000米，还有排水鸿沟啊，这个修复长度400米，其他工程设施4个地方。那根据这个要求，各地也及时采取了有力的举措，来组织人员力量，简化项目程序，加快修复农田基础设施，加强建后管护，特别是要尽快的去修复农田灌溉水源工程，确保农业生产用水的需要。

好，再来了解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夏天酷暑逐渐消退，迎风度下的这个电力保供工作呢，它也进入到一个冲刺收官的阶段了。那么因为今年这个迎风度下期间呢，我们泉州地区用电负荷真的是高位运行啊，叠加台风多发等一些复杂海洋气象的影响呢，电力的提供可以说是面临很多很多的考验。那么面对严峻的形势呢，泉州海事局也通过了精准高效的海上服务，有力的保障了我们电煤运输通畅，还有为地方的民生供电啊，包括这个企业生产稳定运转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撑。据了解呢，泉州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会持续的优化通航服务，细化保供举措，全力做好能源运输保障的工作，为我们泉州民生保障还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海事力量。

好，接下来有两条比较重要的消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哈，就是防诈骗。买绿植爬出蛇，买宠物遇到商家跑路，低价团购反被诈骗，高价收藏摆件实力玻璃。实为是这个玻璃，那么网购的现象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像今天上午我的家人也有接到这个电话，然后电话呢是他还因为我们现在电话他会有进行自动筛选嘛，他有提醒说高危诈骗，哎，高危电话，是0598的，也是觉得很奇怪哦。现在还好，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电信还是移动，它对于筛选一些像防骗电话还是会做一个过滤，这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个醒哈。不少消费者啊，遭遇到侵权之后，因为不懂维权，怕麻烦，也是自认吃亏。尤其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因为大家手机用的比较多，尤其像这个自媒体嘛，发展的很快哈，很多人在视频号去买东西，一定要注意。我也是有就是有怎么说呢，有掉进坑里，买到的东西跟这个实物其实是。就是它的图片上啊，视频上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实物差距很大呀。像前段时间呢，买那个就是防脱发，哎，因为头发老掉嘛，然后呢就防脱发的这种中药皂的这个洗头皂，然后买了几块，哎，看它这个广告关注度还挺高的，几十万还上百万啊。点击率很高，所以买来了之后一点效没有，反而呢头皮非常不舒服。才发现啊，现在真的是有一些产品哦，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认准，一定要品牌产品，不是说自媒体卖的一定不好，但是呢他卖的这个产品一定要是专业品牌的才能够靠得住。有很多自主品牌其实还是要先试一下，不要轻易的一下子买太多，买了之后有的在售后服务方面也不如平台那么方便。那么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哦，消费者在交易

全过程一定要注意留存订单的截图、聊天沟通的记录、开箱视频、付款凭证等全套证据。一旦呢遭遇侵权，应该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维权，也可以呢通过12315的这个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好，再来分享一条消息啊，这个处暑过后啊，早晚的温差很大。从这个泉州一高专附属人民医院有了解到，最近呢这个医院持续有接到了数名心梗发作的患者，就是可能是天气变化吧，一下子就降温了，然后人体呢感觉到很不舒服啊，有的出现了胸闷，就是有一些痛，但是他没有在意，拖延治疗就导致了病情加重，而有的是把急性心梗当成中暑，以为没关系。那医生提醒呢，心脏本来就非常的脆弱，我们一定要留有这个心气，就是温和昼夜温差，哎，要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气温昼夜的这个温差变化，千万不要踩到心梗的隐形陷阱，实在是太危险了。遇到心梗应该怎么做哈？首先要牢记两个120。第一呢是急性心肌梗死，发生之后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第二呢是急性的心肌梗死抢救的黄金时间很短，只有2小时，就是120分钟。从发病到开通梗死血管，如果能够在120分钟内完成，可以大大降低病死率还有致残率，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拨打120之后呢，等待专业急救人员，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啊，第一保持冷静，让身体呢尽可能的放松，避免任何可能加重心脏负担的动作。第二呢是可以先服用一下这个硝酸甘油片，这是急救的，还有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复方丹参滴丸等，来改善胸闷还有胸痛的一些症状。第三是配合接受专业治疗，当这个救护车呢呼啸而至，心电图的监测、血液的检查、快速评估，每一步都在为接下来的治疗去提供一些关键信息，如果条件允许，介入手术治疗将迅速启动，要积极配合，把握120分钟抢救生命的黄金窗口。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特别注意啊，养心护心，日常生活一定要多加注意。对于曾经呢有发生过心肌梗死的人群，更要注重日常的保健了。比如说心梗患者，这个饮食要遵循低脂、低盐、高纤维的饮食原则，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的食物，减少油腻、高热量、高胆固醇的食物摄入，控制饮食总热量，保持适宜的体重，避免过度饮食导致心脏负担过重。当然了，适当的有氧运动呢也是很好的哈，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但如何运动呢，需要听从一下这个专科医生的建议。如果说呢就是身体比较弱，不要剧烈运动，以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这些有氧运动为主。运动的强度、频次还有持续时间以患者耐受为宜，讲求呢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运动前需要进行热身，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呢诱发这个心绞痛。还有怎么去预防啊？第一是多晒太阳、多出汗，是最简单易行而且免费的护心方法。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汗液的排泄呢，它非常有助于这个人体的代谢。我们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身体的阳气，对阳气虚弱的人来说，能够帮助采阳补肾啊，还有鼓舞阳气，让人精气充沛，也可以加快了新陈代谢，是中医汗利通三种治法的结合。这对控制心梗的高危因素，像肥胖啊、高脂血症、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啊，就是我们泉州古建的一些相关文旅路线。世界遗产点红砖古厝，还有番仔洋楼、骑楼，是我们泉州呢非常有辨识度的几类建筑。游客呢落地泉州，总是会被连片的红砖古厝、红瓦所吸引。你包括有很多外来的游客，一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手机就停不下来了，纷纷的去拍照啊、记录啊、拍视频啊。粗看呢，凹曲的这个屋面它非常的柔美活泼，但细看呢，这个彩色的屋顶是精雕细镂，尤其是有一些宫庙啊，它真的是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多元丰富的。高山阻隔于中原，远洋通商于海外，闽南建筑呢也因此啊成为自己的一方特点。那我们泉州市文旅局呢也在最近有推出了四条古建游泉州的线路，涵盖了市遗点，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闽南特色建筑等。来泉州看古建，我们其实可以参照一下这些路线去游览，可能会更精准。穿越 6.41 平方公里的历史风貌区，用两天时间深度游览泉州古城古建精华。从开元寺东西塔这个石构奇观，到中山路骑楼的南洋风情，从府文庙的儒家圣地，到清净寺的伊斯兰的文化遗韵，还有我们的承天寺啊、崇福寺的这种佛教丛林，天后宫的妈祖信仰，以及杨阿苗民居这个黄公祠的建筑典范，每一个地方其实它都是我们泉州古城璀璨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条线路我们推荐的是开元寺、东西塔、中山路骑楼、府文庙、清净寺、通淮关岳庙、承天寺、崇福寺、天后宫、杨阿苗民居。我们可以从洛阳桥开始，因为这里是中国首座跨海梁式大石桥嘛，桥身非常的巍峨，它见证了古代交通的辉煌。到老君岩、南宋遗风、道教始祖老子的这个石雕巍然屹立，尽显了石刻的艺术魅力。再来探访一下我们泉州的这个少林寺，哈，非常的有名气，南派武术的摇篮也吸引了很多的大咖明星。那么真武庙静立宋元海神祭祀的一个地方，哎，真武庙的这个信仰啊，其实它是有发生一些变化，它一开始是属于山神，后来是因为我们海洋的这个贸易繁盛，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海神的作用。再来是江口码头，江口码头呢是我们水路转运的枢纽，它连接的是古城和海洋的纽带。最后我们可以去到巡捕的这个渔村欧卡醋，拍照非常好看。它独特的这个背式民居呢，不仅是建筑的奇观，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当然了，来到这个地方，很多的游客也很喜欢去体验簪花围，包括服饰。我们穿着这个服饰和头饰，有做了这样的一个造型，在我们的欧卡醋去合照呢，会更应景，也更协调哈。再来推荐另外一条线路：洛阳桥、老君岩、泉州少林寺、真武庙、江口码头、巡捕渔村。从这个古建筑群到海防古城，从宋元码头到摩崖的造像，再到中西合璧的建筑奇观，其实每一个地方啊，都很好的去见证我们泉州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交割。沿海岸线呢，就是从泉港到南安去领略一下闽南独特建筑艺术的同时，也可以呢深度去感受一下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和多元社会结构的独特魅力。像我们的这个南安的蔡氏古民居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当然了，如果有条件航拍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哈。再来推荐一条路哈，就是泉港土坑村的古建筑群，崇武古城、惠安青山宫，还有龙仓村的翻客楼群、石湖码头、六圣塔、景圣别墅、万寿塔、西子岩、南天寺、石井镇的中线地，还有安平桥、安海龙山寺，还有我们晋江草庵、吴林传统村落、吴店市传统文化旅游区，还有我们陈代的丁氏宗祠，以及这个南安官桥镇的五塔岩，还有官桥镇的蔡氏古民居。沿山线呢，我们可以深度去游览泉州从宋代到清代的丰富古建筑的遗产。从丰州镇这个桃园宫的陀罗尼经铜，它的精湛的石构技艺
到省新镇的满山红村林氏民居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再到这个梅山乡去观山李氏民居的一个繁复雕饰，到英都镇的板浦古厝的典型闽南建筑风貌，还有我们的泉州文庙、土楼、魁星岩、清水岩，这些都非常独特的建筑奇观，也值得大家来浏览。第四条线路是这么安排啊，就是丰州镇的桃园宫的陀螺泥金铜，然后再去到省新镇的满山红村林氏民居、梅山乡关山李氏民居，还有英都镇板浦古厝、安溪文庙、安溪土楼、清水岩、湖头镇李光地宅，还有他的一个祠，还有永春的福兴堂、永春的文庙、魁星岩摩崖造像、曲斗宫窑址，还有太平宫窑。这些线路呢，它有一些重叠，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地方。那它能够这样安排，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考虑到一个交通的一个顺路的问题，然后呢再来考虑就是它的一个差异化和连接性。所以这四条古建的线路啊，也推荐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实说到我们泉州的这些古建，真的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了，它每一个地方都极具特色，然后又有一些相融的地方，也有一些异同，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一些流行的构建的元素。你比如说明清时代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哈，然后呢就是更早以前它的建筑的材料又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类别。你比如说翻载楼啊，百年的建筑，它的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它可能像就是这个庭院啊，包括它的这个露台啊阳台，它在琉璃瓦的这个使用会更精致一些，它就不像红砖古厝在一些燕尾脊的雕龙刻凤方面去下功夫，也不会说体现一些出砖入石的东西，它可能会更多的有运用到一些西式的建筑材料，像这个瓦当啊还有像这个罗马柱啊，这些可能就是在近代有一些外来的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元素的一些丰富。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闽南的这个建筑，其实它是很具备一个独特的一个地方的特色的。当然我们也要参考主人他所去的这个地方，你尤其像华侨他去东南亚，也要看他去东南亚哪些地方，他去菲律宾跟去新加坡，可能他的建筑风格会有一些相近的，但也有存在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在他的建筑当中去得以体现。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晋江城代晋新路辅路拐进新路路段往实施方向两车事故占用路口车道，已出警提醒大家注意。晋江梅岭晋宁路二小红绿灯往八仙山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中间直行车道，提醒注意。好的，以上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咱们今天的行车路上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搭子文化啊。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现在都特别喜欢这种搭子文化呢，就是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做一件事情啊，就会感觉说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让自己呢体会到这个人生得意知己的这样的一种快乐。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说搭子文化啊，不用掏心掏肺，不用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就某件事儿同频，咱们就一起去干就完了，就不用是知己，也不用是兄弟或闺蜜啊，就是刚刚好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黄金搭档。生活里呢，不知道大家最缺哪类的搭子啊，是干饭的搭子、散步的搭子，还是吐槽的搭子、沙高的搭子。哎，真的，我最近就是特别对那种沙高局特别感兴趣，就大家一起组一个局，然后呢去杀掉这些好吃的小蛋糕，每一种味道尝一口，如果有的话你们一定要叫我。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留言，来说一说，一起聊一聊你最想要哪个搭子哈，来说一说你身边的这些搭子文化和搭子方式，在你的身边最需要的一些搭子是啥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

0: 说一说你最需要哪类搭子，来看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林小燕在节目当中说，我最需要一个逛街的搭子，不会嫌我逛得慢，看到好看的可以互相来参考，也不用硬凑话题，就是给我一些非常真实的意见。因为现在本来我们就很少去逛实体店了，然后如果你身边再没有一些能够在逛实体店的时候跟你说实话的一些人，就更完蛋了。所以说就是逛实体店啊，需要那种敢在你的身边讲真话的人。就是说这个太贵了，咱们去网上买。这我看了一下，比网上便宜，就直接就地拿下，叠加多少多少券，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微信当中的陈俊豪说，我特别需要健身搭子，自己总是偷懒，有些人陪着啊，就感觉说自己比较有动力，让自己坚持下去。好吧，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最需要哪些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添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嘉华鲜花饼回应没有学生参与制作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还是要从网络上的这个截图传言啊，说一人一口往鲜花饼里吐痰的这个制作的方式哈、啊，让大家觉得说在报复企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最终报复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呢？相关的客服的这个回应啊，说已经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去核实排查了，目前呢不存在这个情况。那么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被派去这个学生啊，去这个云南的嘉华制作鲜花饼了，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仅50块钱的工资，然后呢感觉自己非常的生气啊，这个工作这个压力啊已经被压榨了，说自己呢每个人都往鲜花饼里面吐口痰，相关的截图传开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人说：“妈呀，不是吧？我就吃过这款鲜花饼，这鲜花饼卖得这么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网友们推测说，这个帖子所指的嘉华呢，就是云南知名鲜花饼企业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那么记者呢，就此问题向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淘宝旗舰店来进行求证。那么官方客服回应说，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核实排查，不存在这个情况。嘉华始终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生产规范，请放心食用，并且多次强调，并没有学生参与制作，都是自己的员工。但是关于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说，无论是12个小时工资仅50元，还是究竟有没有往鲜花饼里面吐口水这个事儿，这两个都应该让这个有关部门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12个小时50元，那就太欺负学生了啊！这样的工作呢，可能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是靠时间计件来进行这个统计工资。那么说，如果再去快餐店打工，按21元每小时的话呢，可能也不只是这个工资。所以在这儿也给所有的企业提了个醒：21世纪了，不能用老脑筋管理新脑子。那么这些新脑子可是灵通的很。但是关于鲜花饼吐痰的这个事儿，首先我们想说，如果真的有企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说明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把握好安全生产的这道防线。也希望企业内部来进行自查，就这个问题早点水落石出，给消费者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们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需要的一些这个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需要的搭子。下一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微博热搜之面条最伟大的吃法出现了。
1: 哎，
0: 啥意思呢？就是这个糖醋麻酱拌面啊，和多位博主分享的冻鸡蛋煎制的这个状态配面成为了讨论度最高的两大做法。我的妈呀，这不得把我给香迷糊了。糖醋麻酱拌面说，把碗中放入粗细的辣椒面，葱花蒜末，用热油给它泼香，再加上陈醋、生抽、老抽、花椒油、白糖和芝麻酱，充分的搅匀之后，拌入过凉水的面条，让每根面条都裹满了汤汁儿，香啊，
1: 哎呀，
0: 香死了，好吃啊。说冻鸡蛋煎制配面啥意思？就是将鸡蛋冷冻一个晚上之后，剥壳切片，中火煎至两面金黄酥脆。你老吃家呀，我是。然后改变这个蛋的纤维结构，形成了外韧内弹的独特质地。我又觉得我行，又觉得我行了。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吃法？我觉得就是因为美食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些食材烹饪痛点的这样的一种明智，然后又让我们这种手残人士可以做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哎，
0: 提升了家常风味的同时还兼顾了吃的这种状态。真是好吃。行吧，这么伟大的作品，今天晚上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让自己做起来，就冷冻鸡蛋那个，可以明天早上再做，至少得给鸡蛋一点时间让它自己冷静一下。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的哪些好搭子。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最需要在工作当中的那些搭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小猜在节目当中说，我需要一个夜宵搭子，晚上嘴馋的时候啊，有人一起吃就不会显得自己很孤单，而且不会显得自己很不要脸。有人一起吃的话，就感觉说我自己的胆子也挺大的啊，想让自己这个吃一吃，然后身边有人跟我一起吃的话，显得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能吃，没有内心的这种负罪感。微信当中的周建明说，我缺一个钓鱼的搭子，一个人守着鱼竿太无聊了，如果能够一起唠唠嗑打发时间就好了，但是又怕唠嗑把鱼给吓跑了。这个确实啊，钓鱼得安静，得心静。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需要哪些搭子。微信当中我们的小罗说了，搭子这个嘛，你就得志同道合才行，是不是啊？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话，那就不 OK 了。所以呢，我们更多时候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希望自己在这一刻啊，就是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然后自己的一些选择对方也不反驳。小黄说，你看我就需要一个追剧搭子，看到精彩的地方可以随时吐槽啊，不用一个人憋着，我看到这些剧家里面的人都不能理解我。方若若说，我也需要一个吐槽的搭子，工作当中受委屈了可以放心吐槽，不用顾及太多，是推心置腹的一个小小的树洞，是不是？所以呢，关于搭子这个事儿，我们觉得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比如说唐僧啊，他有他的一些师徒搭子。在时尚点说，比如说海绵宝宝吧，和派大星也是一个很好的搭子。哎，我今天刚好听到了一个京剧版的海绵宝宝，这改编的作品还不错，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搭配的方式也挺让我们觉得搭子让人喜出望外的。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你最需要在生活当中拥有什么样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的搭子。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觉得说自己可能需要一些出去逛逛的搭子，下班没事的时候可以到处转转啊。就是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呢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又觉得好像有点害怕，虽然现在社会治安也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人比较害怕。微信当中的小若说了，那个我缺一个爬山的搭子，周末想出门运动的时候一个人爬山总感觉少点意思啊，没有互相鼓励，但是爬山的话呢又需要说跟我这个运动量比较同频的人啊，比我差的人的话呢我觉得我带着他很累，比我好的人的话呢我又觉得我自己不太行，没有自信心，所以说能找一个差不多的人其实是挺难找的。微信当中的慢慢说，我想要奶茶搭子，想喝奶茶的时候点一杯，然后回来呢大家一起分一分，因为一杯我喝不完，感觉又有点胖啊，希望燃烧我的卡路里。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我想说为什么有些人瘦有些人胖，就是从这个留言当中我就找到了一个答案，他想要的搭子跟他一起喝奶茶是一杯奶茶一人一半，我想要的奶茶搭子是第二杯半价，你知道吗？所以说呀哎呀，所以真的啊，有点胖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最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女子狂喝椰子水啊，引发了重度高钾血症。那关于减肥喝椰子水啊，确实我也听说过，就是说这么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排湿气的能力特别强啊，就不怎么储水了啊，其本身存在肾损伤啊，就是肾脏滤过还有这个排钾能力大幅下降，所以才导致了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积蓄，最终引发了重度高钾血症。啥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女孩她的一个体检报告显示肾功能中度损伤啊。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其实在这个椰子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不宜过量，肾功能正常人群呢其实可以顺利的来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这位女生之所以最后这个出现了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这个肾损伤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不是告诉大家说你椰子水喝多了之后对肾不好啊，你肾比较正常的人就随便喝，当然也不能过量啊，是不是？就不能过量，不要太多的量啊，是不是？那肾不是特别好的人呢，就是你也不能猛喝。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女孩本身存在了肾损伤的这个问题，所以才导致了这个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蓄积啊，最终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所以说看到这个事儿啊，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所谓的什么无需运动节食，你天天喝椰子水儿啊，三天瘦两斤，两天啊让自己呢瘦三斤这种。就是说他根据说每个人啊，就是他不太一样啊，生活当中呢这个情况不同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对于网上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减肥的这种比较神的一些做法，还是要因自己而异，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进行跟风，这样的话也很容易让自己呢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0: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刚刚说完了这个关于喝椰子水啊，如果说肾功能本身不太好的小伙伴，也不要大量猛喝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来说一说，如果你的脸很干净，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有多少小朋友不爱洗脸的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小孩现在应该放学了是吧哈、啊、如果正好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面在听收音机的话，那欢欢阿姨就要来问问你们。对，就是有多少人不怎么爱洗脸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会出现在一些男生的重灾区，虽然不应该给男生贴标签。但很多小朋友的洗脸习惯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惊讶啊，怎么说呢，就是洗澡啊，洗头他可能就不洗脸，洗脸他能做到不洗眼，就是能让人感觉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整个人头和澡都已经洗完了，然后呢你能够做到我整个澡洗完之后我能没有洗脸，就这一部分完全啊跟洗澡就不相关，你感觉好像洗脸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就把脸摘起来放在一边，洗完了之后又把脸给安上了，洗脸的时候还能做到把脸整个都洗完了，但是就是不洗眼睛，是不是啊？你这洗脸的时候你眼睛你罩起来了，你洗完之后再把眼镜再给摘了，不能够啊。但是呢今天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批评小朋友不爱卫生的同时，也想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过度的清洁脸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行为和做法，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不是完全有益的。
1: 哎，
0: 我就知道这样说完之后很多小伙伴说我就说嘛，怪不得我不爱洗脸。脸不是越干净越好，不是说你脏了就行了。皮肤科医生和护肤专家就普遍指出说，脸并非洗得越干净越好，你追求的搓盘子般的干涩感啊，其实是皮肤屏障受损的求救信号。皮肤呢其实自带保护膜，皮肤的表面有一层油皮脂，

么在皮肤的表面呢，除了这个皮脂之外啊，还有汗液和这个角质细胞构成的皮肤脂的一个屏障，所以说呢就能够锁住水分啊，并且抵御外界的一些刺激。如果说你的产品的这个清洁的这个功能啊，它非常的强劲啊，它不分敌我，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呢，把你这个保护型的脂质啊，这个油脂都给它洗得一干二净了，频繁的清洗脸就等于反复的冲刷保护层，导致你的屏障结构松散。每天呢建议大家最多洗脸两次啊。科学清洁的一个核心就是适度而非彻底，无论何种肤质，每天早晚各洗一次脸就已经足以。干皮其实建议大家晨间用清水即可。那你如果不是干皮的话啊，这一天在外面特别奔波，其实晚上睡觉之前就应该把脸洗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你感觉脸不是很脏，其实把眼睛洗洗倒也行。尊重自己吧，我觉得说其实早上起来这一遍啊，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洁面产品啊，其实完全可以让自己呢用清水把脸冲一下啊，也是完全 OK 的。皮肤呢其实也会报复性的出油，就是说当你的皮脂膜被频繁的清洗掉之后呢，皮肤就会被误判为它缺油了，我得给它加油，从而呢来指令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填补，形成越洗越油，越油越洗的这种死循环。就像我减肥一样，越减越胖，越胖越减。哎，就奇怪了，就来吧啊！所以打破我们的这个循环的关键就是停止过度的清洁，那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呢也会逐渐收到油脂足够的信号，由这个出油的一个状态分泌量自然收回回落，那通常呢需要坚持一个月以上才能够来恢复正常的平衡。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需要的搭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特别容易啊让自己想要拥有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微信上的小绿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想要一个游戏搭子啊，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比较能够同频，而且呢想法也比较一致的是最好的了。因为有时候玩游戏你真的会碰到猪一样的队友，特别特别生气啊。另外呢，微信当中的他还表示说，我觉得自己在拥有搭子这个事儿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强求啊，有就有，没有的话我一个人倒也行啊。微信当中的慧慧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想让自己拥有的是干饭搭子啊，一起出去吃饭，就像欢欢说的那种啊，有沙糕局啊，就各种局。你在吃饭的时候呢，一个人你确实是不好点菜，很多你想吃的这个东西啊，你就是没办法吃，是不是？你点了之后你吃不了。那如果说你有一个搭子跟你在一起的话呢，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品尝一下，对不对？你这种感觉就没有那么的被动了啊。OK，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等待各位小伙伴啊，继续的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自己特别需要的那些生活搭子。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微信当中的小诗跟我们分享说，我想拥有一个写字的搭子啊，成年人了练字就特别没有这个自信心啊，感觉呢作为一个大人还在练字好像很丢人。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在一起，身边一起坚持的话就好了。微信当中的小月月在节目当中说，还是运动搭子吧啊，平时能够约着一起去运动，而且时间比较一致，而不是今天叫这个跟你运动，明天叫那个跟你运动啊，大家都没空，还觉得你是一个怪人，这就感觉自己挺累的了。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都需要怎样的一些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关注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欢欢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想拥有的搭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啦，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的搭子。微信当中的小黄鸭说，我需要一个就是能够出去跟我吃喝玩乐的搭子啊，而且能够让自己穷游，还能让自己游得不错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自己手头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就是很爱出去玩就对了。跟我一起出去就是玩玩逛逛啊，这种人其实特别特别好，我们这些人心思都比较单纯。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好用的搭子啊，你可能就真的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各种受益，是不是？有人商量，有人陪伴，而且还有人能够给你找到人间共鸣，对吧？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需要怎样的一些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分享。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自己特别需要的这些搭子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来说一说情绪幼稚的成年人什么样。这个我突然间感觉别分析了，一分析感觉我自己要对号入座了。说这个情绪幼稚啊，今天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也在说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情绪非常幼稚的人呢？怎么说呢，也许可能。来看看情绪幼稚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吧。

首先啊，与人保持距离，情感层面缺乏成熟度，导致他们难以在别人遇到危机啊、困难啊、痛苦的时候呢，给予情绪的支持，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对他人的脆弱该做出什么反应。为了躲避这层情感负担啊，他们这个不太可能建立互惠的深刻的关系，爱控制，通过发脾气、冷战、唠叨啊，甚至是通过这个哭泣，让周围环境如我所愿啊，身边的人都得让着我，你得为我做主呀。聊到这儿，我突然间感觉你这哪是情绪幼稚啊，你这绿茶婊本婊啊！啊，我说呀。怎么个事儿啊？这是与人保持距离，我不喜欢这种人，动不动就哭唧唧，有什么事就去跟你周围的人吐槽，工作不如意去领导面前哭，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是情绪幼稚吗？说到这儿都给我说气了，真的。说。这个说不清楚感受，大脑无法处理复杂的情绪，然后分辨不出自己在体验着什么，索性就沉默退缩封闭，就是一直在那儿哭不吱声是吧？学会了吗，兄弟姐妹们？还有就是难以敞开心扉啊，可以聊事件但无法说感受啊，就是只说别人怎么欺负我的，但是你不说你的一个感受。最后就是很少妥协，就前面我说的让别人为你做主，还不负责任，快速防御，容易怀恨在心，不懂宽恕，本着这个背着本不属背着本不属于自己的包袱过一辈子。哎，都给我气嘴瓢了，真的。但我想说这种事情啊，就是首先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其次什么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希望更多的一些小伙伴们啊，就是不要为难别人，好吧啊，就是不要为难别人啊，在更多时候呢，也应该让我们大家

就懂得说在自己的身上啊越来越多的去加入到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一些元素啊，让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多带有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这种状态，而去少一点啊带有这种抱怨性的那种情绪去做事情，是吧？你以为你在这哭啊是别人都会同情你，认为说啊你确实是那个情绪不太成熟的一个人吗？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这是心机的一种玩法，就会哭。虽然不是说成年人就不能哭了，而是说哭确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很多时候呢需要自己用能力去说事儿，去做事儿，而非用眼泪啊让自己呢希望得到别人的怜悯。而且怜悯这种东西一次行啊，两次行，次次可能就不行了，除非你长得好看。除此之外就真的很难说了。所以希望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拥有自知之明啊，咱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用一个更加好的这个状态，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接纳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如意，而不是用这样的一些幼稚的情绪让自己的心里增加了更多的负担，而没有办法让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去释怀。

说一说有一些常见的粗粮可能是升糖大户啊，很多人认为说吃粗粮健康呀啊，不升糖啊，但是你得看吃的是什么样的粗粮，有一些粗粮吃起来或者是说你的处理方式不当啊，它也是妥妥的升糖大户啊。今天在网上呢，大家在关注说这些粗粮的升糖大户背刺了自己的减肥和背刺了自己的血糖，那么一些高血糖的人还用玉米来代替主食来控制血糖，其实呢有一种玉米吃了反而不利于自己控制血糖，那就是糯玉米啊。糯玉米呢是糯性的食物，软软的黏黏的，那么这个血糖反应应该会更高，就像糯米一样。有的人认为说糯玉米啊是粗粮，可以辅助控制血糖，但是实际上呢粗粮不等于是 DGI 的食物，糯性就等于升血糖非常的猛。将来控制血糖呢，这个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其实是最好的选择。老玉米纤维呢非常的粗，而且呢含量很高，可溶性糖含量极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来防止我们的血糖突然升高。不过呢也不能多吃啊，平日可以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和杂面等等配合辅食，才能够做到营养均衡。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想要在生活里拥有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啊都有怎样的这个想拥有的这个生活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左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感觉特别需要的搭子也是玩游戏的搭子啊，希望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不要一直骂人，找到能够跟自己同频的人。微信当中的庄庄在节目当中说，我想拥有的搭子啊，希望能够在做事情上比较同步的人，在工作当中呢不要出太多的乱子，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求稳的人。微信当中的小顾说，短途旅行搭子吧，你要知道出去旅游这个事情众口难调，不喜欢很多乌泱泱的人去，但是一个人又觉得很孤单啊。微信当中的梁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需要出去打羽毛球的搭子，下班运动之后出一身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自己呢放松到这些紧绷的情绪。微信当中的汪小妍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想要来拼奶茶的搭子，有喝新品的时候的有人一起试喝，快乐不孤单了。微信当中的茂强说，想要一个摆烂的搭子吧，不用努力，大家一起不用内卷，我看你你看我，一起躺平，我心里才有底。好吧，今天跟各位聊了各式各样的搭子。其实呢，搭子不一定是需要亲密无间的挚友啊，它是生活当中一份恰到好处的陪伴，不用勉强自己迎合谁，也不用背负太多的期待，只要同频合拍，简简单单就可以让自己足够温暖。生活匆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这个搭子，也愿我们自己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搭档。 OK，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陪伴，我们也是广播当中的好搭子呀。祝各位开开心心，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咱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受到冷空气和低涡切变的影响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西南部到云贵川交界一带将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在冷空气影响下呀，明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呢将迎来下降，降温的核心区域是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那么这里明天的降温幅度普遍呢是会达到6到12度的，而江汉、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幅度、降温幅度呢也可以达到2到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30度线啊将会南压到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了。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
5: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
3: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明天打响。
5: 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明天开打。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明天继续进行。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静。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4: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7: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6: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8: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0: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9: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1: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淘娃娃淘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淘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2: 淘娃娃淘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淘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只

0: 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
8: 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

0: 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

0: 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

0: 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4: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3: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5: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3: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4: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3: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4: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定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

0: 没有变好。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第六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正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

0: 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0: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一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6: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

0: 谁呢去帮忙预定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4: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祝大家。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卷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经常听到一些热门老歌，其实在华语乐坛的长河当中还有很多宝藏作品，他们未必时刻霸占榜单，可是只要旋律响起，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回忆。率先带来来自陈淑桦1989年的作品《梦醒时分》。

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都市情歌里的里程碑，很多人年少听只当作是一首伤感的情歌，等到后来才听懂歌词里对感情的清醒和自省。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它的整个曲调是比较婉转悠扬，自带一股古典的氛围感，来自1988年罗文演唱的《尘缘》，同时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

来自罗文带来的《尘缘》，唱尽人世间的聚散离合，繁华落尽之后的淡然。世间万般际遇不过一场尘缘，到头来都会归于平淡。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慢慢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歌曲。2005年，周传雄带来《寂寞沙洲冷》，当年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那么近些年却很少在节目当中来播出哈。我们来回顾来自周传雄2005年的作品《寂寞沙洲冷》。

大漠孤雁，沙洲冷月，把相思无处安放的心境借由意象缓缓的铺展，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曲带着淡淡的乡愁和对故乡的念想，来自李健2015年的作品《异乡人》，这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作品。

每一个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人心中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隔着遥远的距离想念着家里的灯火，想念熟悉的烟火人间。那么在异乡的夜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的内心也会获得一份安宁。来自李健的《异乡人》。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遗憾或是伤害，最好的方式不是耿耿于怀，而是笑着放下，和过去和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王菲的《笑忘书》。

不沉溺过往的伤痛，学会把往事一笑置之。来自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很有哲理的歌曲。王菲用她清冷的唱腔，唱出了一种通透的人生态度。人生路上总会有很多往事压在心头，学会放手才能轻装上阵。在节目的最后，要把这一首跨越时光的作品送给每一个跟往事和解的你们。最后来听到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二集。
1: 同学们，《伏尔加切夫曲》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早年啊，我从日本带回来，翻译成中文，交给我的同乡聂耳在昆明传唱。
2: 艾先生，我一唱这首歌就有无穷的力量，歌词能抄给我们吗？
1: 好啊，等下节课我油印了发给大家。
3: 艾先生，谢谢您教我们这些穷学生许多做人的道理，可是您要给我们讲哲学，我怕听不懂。
1: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哲学并不神秘。
3: 哲学并不神秘。
1: 对，我先说个小故事。在法国有个大哲学家叫伏尔泰，在一次宴会上，他的朋友们在谈无神论的问题，这伏尔泰啊马上叫仆人出去，然后对朋友们说，在仆人面前不可主张无神论与自由，否则仆人就要造反了。同学们，大家听听，大哲学家都不愿为了真理而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害怕自己的仆人睁开眼睛知道真理，哼，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2: 原来很多事情是骗我们的呀。
3: 是呀，
1: 所以啊，哲学并不神秘，等你们自己学了哲学，掌握了这个武器，别人就不能随便愚弄你们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3: 艾先生，那个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啊？
2: 艾先生，为什么女人更容易受人欺负？
1: 同学们，我会结合你们生活中的事例在课堂上做讲解，还会写成文章，让更多的人读懂。
4: 看报了，看报了！读书生活刊登艾思奇的文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能捉水里的虫子，却捉不到空中的天鹅。看报了，看报了！
5: 同学们，我念给你们听。万事万物。

0: 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希特勒想独霸世界，日本军阀想征服地球，这是全世界人人明白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好典型。保管你费尽了天大力量，还是要碰钉子。
1: 同学们，我给大家读一下艾思奇新发表的文章。不管法西斯头子怎样梦想，世界大势仍将趋向民主，趋向社会主义。蒋介石想学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已经碰了个大钉子。专制独裁终归要消灭。
2: 艾思奇积累量才业余学校的讲稿，以及给读者来信的回复，一共发表了24期文章，每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用生动的例子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1934年汇集成《哲学讲话》出版，迅速风靡全国，一年再版3次，被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从1932年初到1935年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参加了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和磨练，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艾思奇同志，你准备好了吗？
3: 朱立波同志，我准备好了。
1: 艾思奇同志，周扬同志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3省、热河、察哈尔2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紧逼北平、天津，虎视眈眈望向占领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感觉到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迫切了。此时此刻，能坦诚地谈谈你的感受吗？
3: 我16岁就因爱国坐牢，后来留学日本，大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了我的哲学梦想。在申报工作期间，特别是史良才主编被暗杀后，我在量才业余学校教哲学，更深切地了解了民生疾苦。我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如愿了。
1: 好，艾思奇同志，记住这一天，有着不同寻常意义的这一天。现在请宣誓。
3: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1935年10月，在中共地下党员、中国左翼知名作家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从此融入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洪流中。不久，就干了2件大事。
4: 看报了，看报了！冻死街头无名死尸，等待招领。艾思奇哲学讲话出版畅销，连续2版继续热。
5: 黄经理，好消息啊，哲学讲话连续再版2次都销售一空。
6: 哎呀，太好了，年末市场萧条，哲学讲话还能如此热销，对我们这刚开张的出版社来说啊，真是振奋呐。
7: 开门，开门。
5: 来了来了，谁啊？
8: 哎，鄙人是党国书报检察官，现在通知读书生活出版社禁止印刷发行艾思奇的哲学讲话。
6: 长官，这是为什么呀？
8: 为什么？哼哼，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这本书鼓吹停止剿匪，全国抗日，居心叵测，从今日起不得再版。

0: 我不是什么家。啊，老黄啊，我想把这本书做一些修订。既然《哲学讲话》这本书被查禁了，我就改个书名，叫《大众哲学》，重新出版，行不行？
1: 哎，我看行啊。改头换面再出版，
0: 对，
1: 那些检察官老爷还真不一定能注意得到啊。哎，欧小姐，
2: 哎，
1: 这版《大众哲学》今天能印刷完吗？
2: 能完成，工人们加班加点。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哲学讲话》改为《大众哲学》，问世不到五个月，就再版了四次啊！那些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呀，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那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呀。
2: 就是，越查禁越让这本书增加神秘感。李公朴先生亲自做的序更是点睛之笔。你看，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题材，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用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 黄经理，杂志被查封，催收账款成了大难题呀。
4: 黄经理，纸店说再不结账，今天就不给印刷厂送纸了。
1: 哎，这书发不出去，账款催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过来呀。
4: 我们出版社是不是要关门了？
1: 哎，这样，你清点一下账上还有多少钱，实在不行，大家这个月的薪水缓一缓，先去买纸和油墨。
4: 黄经理，账上已经没钱了。
1: 哎呀，都停工吧，又发不出薪水，大家先回家等信儿吧。
0: 老黄，
1: 啊，哎，思琪，
0: 哎，老黄，
1: 哎呀，出版社撑不下去了。
0: 我知道，老黄，我去银行把《大众哲学》的全部稿费都取来了，
1: 啊，
0: 给支票。
1: 哎呀，1000大洋。
0: 不够是吧？我知道，放心吧，老黄，我又去找同情革命的云南同乡筹措了4000元资金，下午就送来。
1: 啊，哎呀，
0: 哎呀，读书生活这个进步的文化堡垒不能垮，要办下去。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坚守堡垒。哎呀，你这把全部家当都拿来了，
2: 我们出版社有救了，有救了。
0: 哎，拜托各位了，困难再多也要维持下去，我们绝不后退。
5: 对对对
6: 对对，
7: 绝不后退，
2: 绝不后退。
1: 哎，李公朴先生被捕，出版社不能群龙无首，我提议推选艾思琪为出版社的社长，好不好？
0: 好，
2: 好，
0: 同意，
2: 同意，
0: 我也同意。
4: 艾社长，有两位先生拜访。
0: 哦，
4: 这是他们的名帖。
0: 郭大力、王亚楠，哎呀，都是有名的翻译家呀，我去迎他们。哎呀，郭先生，
8: 哎呀，
0: 王先生，哎呀，有失远迎，在下艾思琪。
8: 艾思琪？
0: 是的。
8: 哦，你就是写《大众哲学》的艾思琪？
0: 正是在下。
8: 哦，
9: 艾思琪先生您好，我是王亚楠
0: 啊，
9: 久闻先生大名，原以为艾先生定是白发苍苍的睿智老者。
0: 哦，
9: 没想到此番得见真人，竟然是个
0: 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
9: 哦，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您呀，实在是太年轻了，出乎我们的意料。
8: 对对 对， 对，
0: 惭愧惭愧。二位快请坐。晚生今年26岁。哦，不知二位先生前来，所谓何事？
8: 鄙人郭大力，当年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一直想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2年前，我和王亚楠就着手翻译《资本论》，我们曾。

0: 与上海、广州、北平各大书店联系，但是接洽出版都碰了钉子。有的迫于政治压力，有的怕书销不出去赔本，都婉言拒绝了。
1: 哎呀，是啊，后来听说艾先生担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后，计划要逐步在中国出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所以我们冒昧找来，不知贵社可否合作呀？
2: 两位先生，你们可是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啊！我们出版社能出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要干。
0: 真的？
2: 对，
0: 要知道出版这样的书是很危险的。
2: 责任所在，匹夫有责。这样，容我与出版社黄经理商议一下，再给二位答复，怎么样？
1: 艾先生啊，前面几家书店也是这么说，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0: 对呀，
2: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要商议的是如何帮助二位出好《资本论》啊。要不这样吧，您二位在这儿稍后，我现在就去财务那里找经理商量。
3: 好，好，好，好，好，
1: 有劳艾先生了。
4: 什么？你已经答应他们出版了？
2: 对呀，答应了。
4: 艾思琪啊，你可要想清楚了，《资本论》是艰深的学术著作，不可能带来效益，而且还要冒掉脑袋的风险。
2: 老黄，《资本论》在中国出版是一件大事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出这本经典著作。
4: 哎，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做。
2: 嗯，
4: 好吧，你是社长。
2: 多谢老黄。哎，老黄
4: 啊，
2: 可否从社里的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设立单独账户，作为预付稿酬？
4: 多少？2000？
2: 对呀。
4: 哎呦，这可几乎占了出版社全部资金的一半啊！
2: 老黄，你不知道，刚才我跟二位先生交谈，他们两个面色憔悴，都已经深冬了，还穿着单衣，可见生活困顿。为了保证二位先生能把翻译工作坚持下去，您看能不能这样？
5: 二位先生，这是出版社拟定的约稿合同。
4: 哦，
5: 每个月呢，我们从专门账户上付给您二位每人各80元大洋，作为预付稿酬。你们看可以吗？
0: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有了这样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啊！
1: 是啊，是啊。这本《资本论》如能出版，大钊先生也会含笑九泉了。艾先生
2: 啊，
1: 我们再也不会因为交不起房租，半夜被房东赶出门，也不再有吃不饱肚子，恨不得啃桌腿的苦恼了。我们这下终于可以埋头翻译，不问其他了。
2: 是啊，翻译工作耗费心血。
1: 嗯，
2: 期待二位先生的译作啊，如不嫌弃，艾某愿意亲自校对《资本论》清样。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哦，对了，二位先生啊，你们也要留意最近军警搜查的厉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啊。放心吧，
1: 放心吧。
6: 《资本论》全译本在1938年问世，不过这时艾思琪已身在延安。原来大众哲学的问世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注意。1937年，813事变后的上海战火纷飞，上海地下党接到电报，中共中央要求将艾思琪安全送到延安。艾思琪毅然和周扬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冒着敌机轰炸、道路塌方等诸多危险，奔赴延安。
2: 大家快看，是延安，宝塔山！
7: 延安，我们到！

0: 主席坐，主席请坐。哎，你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你们不坐，我怎么好坐嘞？啊，快坐，快坐嘛。
1: 占可难留啊！还是主席坐。对，主席坐。
2: 我看呐，你们是有些局数啊。那这样好了，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毛泽东，下面就请你们自报家门吧。你们哪个先来啊？
3: 毛主席好，我是周扬。
0: 好好好。
3: 主席好，我叫李处理。
2: 哦，你好啊，
3: 主席。
0: 我叫艾思琪。哦，原来你就是搞大众哲学的艾思琪同志啊！
3: 是啊，你好啊，思琪同志啊！
0: 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喽。
3: 主席，您读过大众哲学？<笑>
0: 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时候啊，边区的经费很紧张。 我还专门发电报到西安，给叶剑英同志，要他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哲学书，例如艾思琪的《大众哲学》、刘石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之用。思琪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是一本。 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读物，你们各位觉得嘞？
1: 主席，《大众哲学》堪称奇书，出版不到五个月就四次再版呢。
3: 对对对，
2: 是，
3: 许多青年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2: 没错没错，听说啊，有些青年是揣着《大众哲学》来延安参加革命的。
1: 对呀，
0: 哦，与此学来，艾思琪同志可以称得上是。 大众哲学家，人民的哲学家。<笑>
1: 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鼓励。<笑>
0: 好，来来来，大家喝水，喝水。<笑>
1: 谢谢主席。
0: 红皂，这些啊，都是陕北的特产，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笑>
1: 谢谢
0: 让大家饿肚子了吧？<笑>
1: 谢谢主席。
0: 思琪同志
3: 啊，主席。
0: 最近你有什么新的哲学著作吗？
3: 报告主席，半年前出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哦，
0: 能否借我拜读啊？读完一定完璧归来。
3: 主席，我稍后就送给您，请您指正。
0: 哎，不能那样学，我要好好学习才对。同志们啊，艾思琪。 用大众话语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呐。我也越来越多地用生动的话语和鲜活的实例来学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比如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我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例子。对喽。 我要托在西安的宁波区林老，把这本《大众哲学》给正在苏联读书的安银和安琴寄去，让他们好好读。哎，与此学来，你艾思琪也是安银和安琴的先生嘛？那我毛某人就替他们谢谢你喽。<笑>主席。 我们在延安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对啊，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抗战前线去啊？对啊，主席。哦，你们大家都希望上前线去抗日，很好嘛。但是嘞，也不是人人都得上前线嘛，有的就可以不去。你们看我，我就不去嘛。同志们。 我们在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

0: 不仅要有一个伟大的党，还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一个愚蠢的军队。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又文又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才能胜利。思齐同志，我讲的对不对呀？
1: 主席，我一定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
0: 好，党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大家。我还要在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大家。
2: 抗大是我们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人炉，是一块磨刀石。我们要把神铁人铸成刀，再用磨刀石磨，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侵略者。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二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书，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琳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饼最近变好瘦啊。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 Ruby 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吗？我去过法国，我住在那里。
1: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蛮痛苦的。
2: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1: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2: 喝矿泉水。

0: 们到底还要
1: 结
0: 婚？
2: 结婚？
1: 当然。
0: 我的意见是不要结婚，
2: 为什么？你说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0: 女人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1: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4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4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1.5%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3%以上，现在特朗普说3%也不行，要提升到5%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

0: 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

0: 月扩大0.3个百分点。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3: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4: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3: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4: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5: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4: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6: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4: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7: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天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4: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8: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4: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2: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3: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

0: 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5: 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

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收于每桶$96.05，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收于每桶$101.21，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璇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3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0: 一组头名法国女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4: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5: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6: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 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了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

0: 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加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2: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2: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2: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2: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4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2: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科美将4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2: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顽强革命斗志的见证。

0: 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1: 正是双脚走进小组织水煮级别，
2: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2: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长征之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5: 上课时间到了，请先回到教室准备。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禹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

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2: 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5: 被准备了
6: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5: 面条
6: 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5: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6: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6: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2: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

0: 高维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5: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6: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7: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6: 听完介绍，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那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3度到31度，23度到31度，总体来讲今天还会是一个相对晴好的天气啊。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消息，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啊，在昨夜凌晨呢，所进行的这些体育比赛方面的情况。应该说啊，昨天呢有两场赛事呢受到大家的关注。第一啊，就是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队的这场女篮亚洲杯的八强晋级之战。那这场比赛之前啊，那日本和韩国队啊相继的输给了对手，日本队呢是输给了匈牙利队，而韩国队呢是输给了东道主德国队啊，都无缘进入到世界杯的八强当中。那作为亚洲唯一的独苗球队了，那中国女篮呢可以说是受到了大家的期待。昨天呢在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赛前啊，很多的这机构啊也都预测说中国女篮取胜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呢这虽然说啊取胜，但是这过程啊确实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惊险啊。昨天呢中国女篮呢是在对阵波多黎各女篮的这比赛当中啊，双方呢可以说也是打到最后才决出胜负啊。上半场打完呢，中国队呢是只领先一分，而三节比赛之后波多黎各队呢反而是反超了一分啊，最后一节呢也是相持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那在最后阶段的时候啊，那两支球队呢应该说还是这在比赛当中啊僵持不下，那关键时刻呢是韩旭啊是站了出来。那可以说呢不仅呢是在内线啊有进攻，而且呢在外线这一块啊那也是连连命中三分啊。那在最后的时刻啊，那最终呢也是凭借着这内外线的发挥，那最终呢中国女篮呢是75-72战胜波多黎各，锁定了八强席位。那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本届女篮世界杯所有的八强的席位呢，所有的八强的这球队已经是全部尘埃落定，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西班牙以及中国。

那么关注过了中国女篮的这场比赛之外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美网郑钦文的比赛，连续两场比赛啊是让五抢七，所以说呢这郑钦文啊也是可以说备受大家的期待啊。这场比赛呢他是对阵的是世界第二的莱巴基娜，同样呢也是外界啊在外界这块呢郑钦文呢是不被看好。那这场比赛呢最终也是打满了三盘啊，郑钦文呢是在首盘啊获胜，那最后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啊是被对手逆转，总比分的1-2输给了对手，没有能够进入到美网四强，而且呢也是目送对手啊是只成为了世界第一。职业生涯的郑钦文对阵莱巴基娜呢应该说啊这应该说只有一场这获胜啊，那次其他的这几场比赛呢是全部失利啊。不管怎么样，连续的这让五抢七已经是让大家

看到了这郑钦文身上的韧劲儿啊，那在赛后这一块啊，那郑钦文呢也是怎么说呢？他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回顾啊这场比赛，还是感觉到啊是略有遗憾啊。那他呢也是提到了。那在接下来呢，他也将会继续啊，再来回国参加中网的这比赛。

9:04，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啊！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吉祥电台"。

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郑钦文的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呢关注来自欧冠方面的这比赛的情况啊。今天凌晨的欧冠的这小组赛呢也是继续进行。那根据这个赛程这一块啊，那这比赛呢可以说各支球队，尤其是这关键一战啊这一场呢非常受人关注。

那么在已经结束的这几场比赛这一块啊，关键一战，阿森纳队和那不勒斯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啊，那阿森纳队呢是凭借着厄德高的一粒进球，是1-0小胜那不勒斯。作为阿森纳队的队长呢，他也是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他本赛季五场比赛当中啊第四次进球了啊，也是帮助阿森纳队拿下了这拿下了这欧冠当中的首胜啊。那除了这个阿森纳队获胜了之外呢，其他的几支球队像是这巴塞罗那呀、巴黎圣日耳曼都是大胜对手啊。需要关注到的是利物浦对阵马德里竞技的这场比赛啊。那利物浦呢最终呢是逆转战胜了马德里竞技队。那这场比赛啊，对于这马德里竞技来说啊，怎么说呢，开局之后啊，感觉到了这有点感觉到了这整支球队状态不是很好。那因为呢在此前啊，球队当中这阿尔瓦雷斯呢和球队是闹出了转会方面的一些这不和谐的因素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对球队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呢这场比赛阿尔瓦雷斯出场之后啊还是有贡献的，他是助攻略伦特啊，帮助马竞呢是先拔头筹。然后呢这阿森纳利物浦队这一块利物浦队这一块呢，先是由这个索博斯洛伊扳平了比分，而此后啊，阿根廷队的另外一位球员麦考利斯特，那也是一记射门将比分呢是超出，最终啊，这比赛呢也是就此保持到了中场。那么有关于欧冠方面的这比赛呢，其他的几场比赛结果，斯图加特和这葡萄牙体育队是分别战胜了对手啊。明天凌晨，那么欧冠的首轮也是继续进行，届时罗马队、拜仁慕尼黑和曼联队也将会相继出战。体育方面的消息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新闻方面的速报。新闻速报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

消息啊，在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回答了记者问。提问当中说到啊，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国前沿模型能力，并且向美国企业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那对此，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回应说，中方认为美方所谓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国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呢，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且呢，在实践当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在其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模型之间相互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呢是中性的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全球的模型企业呢都在使用。而这种技术手段呢，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对于各个国家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释放人工智能技术潜力、弥补发展鸿沟、更广泛的惠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大众，具有积极的意义。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工智能，那中方的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中方开源模型向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开放，为相关模型研发提供便利。美国企业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他们大量的征留中国模型。反观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将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国服务贸易峰会也在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服务全球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了主题展览和9大专题展览，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也将首发首秀。

来自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消息，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行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这也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到新的阶段。昨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且呢进行了天地互动。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2021年911袭击事件25周年的前夕，纽约市政府于当地时间9月8号啊，首次公布了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有议员警告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的空气当中啊是存在有害物质的，而美国环保署和纽约市官员当时说空气非常安全。韩国特别检察组于当地时间9月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此前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财政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来进行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针对日本称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向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的双增长。近日，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都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九点四，早知道，7:58啊！此时段的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3度到31度，23度到31度。那么整体来讲，今天预计呢会是相对晴好的天气，不会有降水啊。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共同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回来。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4: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5: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